0: 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鹏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层面会谈21日举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又现罗生门，一波三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盛会？
0: 解压足球一个月卖出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1: 借来的龙舟，不败的斗志。贵州铜仁马岩村龙舟赛，全村老少齐上阵，赛出怎样的乡土情怀？
0: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日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0日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当天早些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的席位。科特迪瓦队则连续遭遇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刚刚开始，马宁、周飞、傅明3名中国裁判员共同执裁。国际原子能机构20日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天17:50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持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长20日发布声明说，由于此前该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发生的大火目前仍在持续，该市已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以确保该市在未来几天内拥有所需资源，继续推进扑灭当地大型仓库火灾的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3: 伊朗谈判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1: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3: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1: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3: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1: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4: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

0: 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呢，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我国的雨和热表现的都很明显，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一般是强降雨频发的，在华南和西北的很多地方会有高温天气蔓延，眼下的天气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会有一条强降雨带。另外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南部，还有山西、河南、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这一带，都是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呢，要提醒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的朋友啊，这些地方呢是强降雨会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咱们端午假期出行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强降水的情况。那预计呢，今后一周我国的主雨带都会稳定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大家呢还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啊，今后几天新疆这一带依然是干热暴晒为主的，城市当中比如吐鲁番，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以上。而在华南的很多地方，今后几天雨水会逐渐的停歇，转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高温范围就会迅速的蔓延了。这里的热就是闷热为主，要特别警惕中暑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胡晓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的各个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电影《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2: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

0: 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奖，
0: 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2: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0: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

0: 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52.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三点、四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了，关注世界杯，目前呢，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23分钟多，目前比分还是0-0。中国主裁判马宁啊，在非常出色的执行他的职责。那么，我们的焦点是在浙江义乌制造了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的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那么，这个小小的钥匙扣是如何精准踩中了世界杯这个消费风口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1: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2: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12个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1: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2: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 成果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2: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反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3: 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着完备的产业链、成熟的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那义乌商家是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了外贸风口？那本土制造又该怎样拓展海外市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2: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打哦。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2: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4: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

0: 量大的那些单都在三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硬质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2: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八九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0: 我们自己公司致力于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啊，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2: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热闹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之一。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的各村龙舟队都要聚在一块儿，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5: 今年仅铜仁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十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
4: 嗯，
5: 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
4: 是，
5: 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着一年一度的盛事。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6: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7: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借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6: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7: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方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进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8: 因为船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6: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十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7: 别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6: 在碧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马岩村依河而建，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再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9: 发那个视频到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

0: 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
1: 林霞上船训练前，吴代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喝药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2: 今年清了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0: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1: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3: 今年7个新人，他们一定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1: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4: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1: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5: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乐和村民组的每一个人的荣誉。
4: 明年肯定更有信心，接受教训，明年肯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1: 今年马岩村的10支龙舟队表现都很亮眼，吴在涛和沈丽霞两口子心照不宣，明年还要再战，
0: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就这么远跑过来，感觉就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
2: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
1: 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锦江的碧波里划向更远的远方。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这艘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
4: 辛苦了一个月，回家吃羊肉吃猪肉，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多一点，把没有还好的船队把它搞好，明年再战。
6: 除了赛龙舟啊，端午也少不了吃粽子。那今天已经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您家里的粽子有没有吃完呢？
7: 没吃完啊，
6: 那还可以再接着吃2天哈。那今年端午节市场上健康化、特色化和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是持续的走俏。那刚才苏老师也给我透露了一下啊，那今年买了特色粽子。
7: 对。
6: 方便说一说是什么味道的？
7: 特色肉粽、蛋黄肉粽和那个板栗肉粽，总之是买了几个肉粽。
6: 对，但是跟我接下来说到的比哈，我觉得苏老师买的这个还不够有特色。为什么呢？说今年这个市场上有走健康路线的叫 DGI 杂粮粽，还有特色地域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说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叫芋泥奶酪粽和椰香爆珠粽等等啊。
7: 对，这么多粽子呢。说实话想吃完确实不容易，那么没吃完去了哪儿？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10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9: 今天搞活动啊？
10: 6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想了，他就今天明天就吃，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8: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0: 你好，
11: 现场卖的。
10: 这个比 一档10.6元，这个后边。

0: 肉粽子10块4个。
1: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2: 我家孩子呢比较喜欢吃肉粽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3: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4: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5: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单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4: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6: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7: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8: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9: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一项核心保障，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强制义务，不能打折扣。

0: 现实当中有些单位却想尽办法逃避责任，职工出工伤了，他们却不急着救人，而是甩出协议，要求职工先签字，承诺接收一次性的赔偿，以后不再纠缠才进行赔偿。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3: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4: 好的，稍等。
5: 哎，赵女士，先进我们站，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通知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2: 厂方通知他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7: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6: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8: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5: 等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
6: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7: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径，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一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6: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8: 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5: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9: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10: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6: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问题。
7: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 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

0: 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三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1: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2: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6: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刷新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王长浩表示自己在心态上更成熟了，同时还说自己的竞争力还不够，要向国际顶尖水平看齐，努力提升自己。前天刷新男子100秒了个人最好成绩。浙江队包揽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潘展乐赛后也总结了自己本次比赛的整体状态，他说自己需要提高的方面很多，要把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现在一到100米项目压力就会很大，还需要找到比赛的感觉和自信。其他项目中，费立伟在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7分47秒29获得冠军，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朱磊菊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冠军由麦世廷以2分09秒33获得，王俊腾、于宗达分列二三位，三人均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本次比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坛赛事，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选拔赛。今天比赛进入最后一天，将进行女子8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仰泳等项目。军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朱磊菊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冠军由麦世廷以2分09秒33获得，王俊腾、于宗达分列二三位，三人均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本次比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坛赛事，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选拔赛。今天比赛进入最后一天，将进行女子8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仰泳等项目。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院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

0: 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方面将作为调解人参会。
1: 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5: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嘎卤面，小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的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中午，
8: 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0: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王冬雨、潘荣、朱欣怡，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锦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

0: 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0: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1: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杨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这是一园一策，一

0: 手一侧。过夜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母体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8: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裙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9: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1: 南老泉。
12: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3: 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

0: 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0: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7: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8: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5: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9: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
5: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

0: 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 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

0: 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是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首次同场执法世界杯。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采采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8: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地图两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0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日在瑞士举行。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0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58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此人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以军在空袭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世界杯快报。目前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比分目前是0-0。北京时间今天早些时候，在多伦多球场进行 E 组第二轮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在稍早前结束的 F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全取3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

0: 肉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世界杯一组比赛，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三名中国
1: 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

0: 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此刻正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目前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31分钟，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身着橙色服装，一同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那么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2: 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目前的比分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过了，是0-0。那么这场比赛虽然比分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场上的这个气氛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能通过画面看到厄瓜多尔的这个球员的表情是非常急躁的，而这个库拉索这边呢倒是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厄瓜多尔队在首场比赛是被绝杀了，那么全场呢他们有4次击中门框，运气呢可以说总是差了那么一点。那么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背水一战，必须全取3分，不然的话出现的希望之后就会比较渺茫。而库拉索队的这个首秀呢，虽然是1-7输给了德国队，但是呢他们打进世界杯之后又打进了历史的首球。那么这一次可以说上一场的比赛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每多撑1分钟其实都是收获。那么这场比赛的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清晰，厄瓜多尔队呢是猛攻，而这个库拉索队呢是死守。那么再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裁判中国的裁判马宁，那么今年是47岁，那么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界杯上主哨，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以主裁判的这个身份执法世界杯。那么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刚才呢这个上半场呢马宁就出示了2张黄牌，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马宁是掏出了5张黄牌，厄瓜多尔1张，而库拉索队呢是给到了4张，因为库拉索队打的这个困难。那么这可以说就是马宁的这个风格，他在赛前的时候就明确的说过，勇气是优秀裁判必备的条件，有一些错判漏判不是裁判没有看见，而是没有勇气去吹。可以说今天他做到了，该出牌就出牌，不拖泥带水，而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也是非常流畅的。那么接下来的比赛会发生什么，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谢谢。
1: 好的，朱宏源。
3: 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比赛，三名中国裁判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而本届世界杯球场判罚格外引人关注。一起来听闻所未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为大家介绍本届世界杯的赛场新规。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裁判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

0: 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儿，就五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十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登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实打实一，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的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客场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三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五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连续遭遇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的报道。
2: 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里，第五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格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0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成
3: 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四支球队同积一分，因此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出线。
1: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两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够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 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

0: 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努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因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1: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两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0: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2: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国际足联规程。
3: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员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两天进入比赛举办地呢？蒙贝
2: 尼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3: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度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端午假期，世界杯激战，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0: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

0: 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 我们早晨就开始世界杯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然后还有游客，然后就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然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清清特特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看观看，然后一边在这儿外带堂食。
0: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2: 那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吗？然后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0: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3: 对，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被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六项议程。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惧。

0: 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世界杯进行时，
1: 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刚刚结束，双方比分0-0。这场比赛也是火药味十足，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裁判还出示了第六张黄牌。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身着橙色服装，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同时亮相。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
0: 声，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4: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6月20日晚，美伊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当天伊朗军方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原因，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根据此前伊朗官媒与美国官员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条款明确写有，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至于60天期限过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制度将通过伊朗将通过伊朗将与阿曼进行的对话，并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确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7号台风。

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的措施，紧急疏散数百名游客。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世界杯快报。随着中国裁判马宁中场哨声响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刚刚结束，两队0-0战平。这场比赛，马宁世界杯首次主哨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根据非法世界杯官方微博消息，中国裁判马宁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4日4点开球。此刻提示：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等等，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进入端午假期的尾声，虽然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氛围仍旧热度不减，粽香、漫街巷、民俗轮番上演，浓浓的端午韵味还在持续流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解锁多样的端午民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佳节。
1: 青海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韵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文婷。文婷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西宁市城东区中下南关的寻味一条街上，我身后呢就是人头攒动的民俗体验区。这条只有100多米的老街今天格外热闹，街口悬挂的艾草和五彩绳顺着风飘，空气里混着粽叶香、艾草香还有清秀香包的药草香，一走进来啊，浓浓的端午节氛围呢就扑面而来。很多家庭都是全家老小齐出动，入口处的端午通关卡领取点排着小长队，小朋友举着卡片挨个打卡，年轻人蹲在清秀展示区拍照，从早到晚人流就没断过。整条街划分了非遗体验、美食制作、民俗游戏几个板块，把青海人过端午的老习俗都搬到了大家眼前。
1: 嗯，那说到青海的端午习俗呢，我们知道清秀香包特别的有特色，那现场的非遗体验

0: 区是怎样的呢？
1: 没错，星秀商包绝对是今天这条街上的人气顶流。在非遗展示区，星秀传承人手把手带着游客在做艾草商包，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青海的商包和内地很不一样，个头饱满，色彩浓烈，红色、黄色、绿色绣线搭配的特别的鲜亮。上面的针法呢，就是国家级非遗青绣，绣的图案也全是吉祥讲究，石榴寓意多福，莲花象征平安，还有生肖瑞兽的纹样，每一针都把祝福缝了进去。我刚才看到不少年轻人都是第一次拿着这个绣花针穿线走针，学得特别认真。有个姑娘跟我说，以前总觉得非遗离自己很远，今天呢亲手缝了一个小粽子香包，才明白老手艺里的这个心意。传承人老师也告诉我，端午带香包是河湟地区传了上百年的习俗，香包里装的就是本地的艾草和香草，驱虫辟邪，也带着求安康的心愿。
0: 嗯，那除了绣香包，现场还有哪些能参与能体验的端午活动呢？
1: 美食区的包粽子体验人气一点也不输这个香包区，这里的粽子的馅料特别有青海特色，除了传统的糯米红枣，还加了高原特有的这个蕨麻、牦牛肉粒，甚至还有酸奶甜配口味的创新粽，把青海人的日常啊都包进了这个粽叶里。师傅在台前教大家卷粽叶，天限量扎棉线，不少市民呢都是第一次动手包粽子。有一个大姐跟我说，以前过节都是买现成的粽子，那今天自己包的，虽然外形这个扭扭捏捏，但咬一口全是成就感，这才是过节的味道。那老街的另一边的名诗词擂台赛上，大人小孩你来我往对答端午的诗句，尤其通关的游客呢都能领到一束这个新鲜的艾草花束，把端午安康的祝福直接带回家。不少年轻人跟我说，以前对端午的印象就只是吃粽子，今天在老街上亲手包、亲手绣、亲手玩，才发现传统节日原来这么有意思。可以说这条百年老街把青海的端午习俗做成了活态的呈现，老传统遇上新玩法，既守住了民俗的根，又玩出了节日的新活力。主持人，
0: 好的，许文婷。
2: 从青海西宁街头，我们再来到天津的艺术街区。位于天津市的天美艺术街区啊，是一个依托美术学院资源打造的开放式街区。端午假期，这里开设了手作体验与原创市集，青年艺术创意碰上传统习俗，为天津假日文旅增添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江小雪的报道。
3: 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座大学校园与商业街区融合共生的艺术文化地标。街区全域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资源，打造开放式的艺术展陈空间，市民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行走在美术馆当中。天津市民苏畅，
4: 然后看了很多毕业生的那个设计作品，然后还有小集市，非常好，就是感觉一进来，然后感觉心情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感觉青春洋溢，然后又很有活力，很开心，有过节的氛围。
3: 走进街区中心的天美艺术店，店内陈列着风格鲜明、设计别致的艺术文创，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伴手礼。依托天津美术学院师生的原创设计，这家小店把天马行空的巧思落地为艺术衍生品，让抽象灵感化作触手可及的实物，是一处连接创意源泉的艺术集合空间。天美艺术店店长李兆然，
5: 我们天美艺术店现在有千余种的艺术文创商品，70%呢都是由美院的师生共创的，吃穿住行都有，有我们天津特色系列的天津画帆布包，我们的瓷砖冰箱贴，天津地标系列的冰箱贴也是我们的大热商品。
3: 浓厚的艺术氛围也催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这个端午假期，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活动，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拓印、编织艾草环，以年轻化、艺术化的创新表达，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街区内还开设了原创手作市场，也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0: 再将视线转向陕西。端午假期，陕西各地依托深厚

0: 史文化底蕴，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将传统民俗演绎与沉浸式非遗体验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的报道。
1: 随着总台大剧主角的火爆，端午假期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宫景区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出出秦腔经典剧目的演出。在景区梨园遗址戏台，主角李慧娘一声妻妾长叹，秦腔游西湖鬼怨正式上演，剧情渐入高潮，游西湖杀生段落引爆全场，演员脚步凌厉，吹火绝技骤然亮相，烈焰吞吐翻涌，翻飞水袖搭配利落武打招式，引得现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张坤：
2: 第一次现场观看秦腔，原本担心听不懂，结果完全被舞台氛围打动，演员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真切体会到三秦文化的豪迈与厚重。
1: 游客郭梦欣告诉记者：
3: 我今天呢在华清宫看的这个秦腔表演，打破了我对秦腔老旧的刻板的印象，因为呢他们扮相非常精致，然后剧情的易懂，然后还有呢主角里面的经典片段呢也非常的好看。
1: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以传统民俗为引，开展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轻松体验中亲近百草笔墨，感受传统民俗，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端午节日的别样韵味。孩子们一起认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亲手分拣填装缝制平安香包，并在老师指导下书写端午祝福卡片，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心愿。汉中市博物馆讲解员江新丽告诉记者：
4: 本次活动以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为主题，依托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体验食百草、做香包、写寄语、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雅趣，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温度、有仪式感的美好佳节。
5: 感受过陕西的传统民俗，我们再到成都的锦江畔去感受一下夜景。端午夜晚的四川成都锦江东门码头人声鼎沸，十多位扮演古人的 NPC 角色同台亮相。以水务台记者焦一林带来的报道。
6: 桃花潭水，
7: 我骑马轮。
8: 活动现场，古风 NPC 诗仙李白带着好友杜甫以诗词对擂展开互动，在和现场观众的趣味问答中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薛涛、卖货郎等十多位 NPC 角色以水上诗会、唐宋诗集等形式，共同拉开了夜游锦江端午诗仙奇遇夜的帷幕。随后，双城诗仙在水岸隔空对决，西安的豪迈与成都的温润在锦江的粼粼波光中相遇碰撞，化作一场文化的共振。夜游锦江工作人员唐斌志告诉记者：
9: 我们邀请到了重量级网红 IP 李白来了，长安杜甫来到成都，来到锦江，和我们锦城李白、锦城杜甫展开 PK 对决。您不仅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产生精彩的诗词互动，在水上他们同样会隔空进行 PK。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端午特色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例如您可以在东门码头小广场参与夜光舞龙、旱地龙舟等一系列节庆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们能够在成都夜游锦江体会到一个充满中华文化底蕴的端午佳节。
8: 码头上，川师附小四年级学生赵其明刚刚与李都二人完成一轮对诗挑战，手里还紧紧攥着迎来的银票。
10: 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那两个 NPC， 那两个 NPC 就是很幽默，也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有互动感，更有文化的气息。
8: 这枚银票可不只是个纪念品，在东门码头集市，游客凭银票可以兑换香包，参与射五毒、点朱砂、旱地龙舟等传统游园项目。乘游船的游客还能在船上集齐锦江游历护照印章，兑换端午限定好礼，兑一句诗赢一张银票，用一张银票换一份体验，用一份体验为市民游客留存一份定制化的专属记忆。河南游客何福：
11: 刚到成都就碰上了我们这个端午的活动，还是想来看看我们的诗仙李白，还有我们的紫美。我觉得这个现场的这个互动真的很好玩，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玩的。包括他这边的一些那个造景啊，还有摊位啊之类的，端午节的氛围真的很浓。
8: 从卓锦之江到诗仙奇遇，锦江正以水。

0: 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中。内蒙古游客张雨涵被码头的热闹深深吸引。
1: 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郁，就是在场有各种诗词问答，或者古装扮相，以及各种诗人的 cos 这个扮演。我听到好多小朋友就在那里各种接诗句，特别积极，而争相举手，我会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塑造一个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之下长大的那种。
2: 宫门码头，夜有锦江开窗。
0: 水岸一体，时空折叠，夜有锦江将岸上对诗擂台。

0: 的新民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施一帅，来介绍一下本次端午假期石家庄文博场馆有哪些特色展览值得关注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博物院。那本次假期呢，石家庄各大文博场馆推出了多场亮点纷呈的展览。那河北博物院全新上线的止观之境时空艺术超感沉浸体验呢，借助了数字技术全景式展现八大石窟的艺术精华，以沉浸式观展形式成为人气的焦点。那同期展出的花映瓷韵河北博物院藏陶瓷精品展，聚焦花卉纹饰和古瓷的融合之美，吸引众多市民的驻足。而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的珍贵文物首丘刻石更是热门的打卡点。馆员现场讲解让观众深入了解到了石刻背后的考古故事。那石家庄市博物馆呢，则推出了吉金陶韵鹿泉遗珍石家庄鹿泉出土文物的精品展，汇集汉代至唐代珍贵出土文物128件，涵盖青铜、银器、陶器、五贝、石玉等五大品类。那其中呢，多件文物为首次系统的公开展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完整的鹿泉历史画卷。
0: 嗯，那文博场馆是如何通过互动体验来吸引家庭游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呢？
1: 那各大的文博场馆呢，精心设计的研学互动活动成为了吸引家庭游客的重要引擎。那石家庄市博物馆呢，推出端午时光亲子雅集的主题活动，设置口才秀、DIY 手工作坊、工艺书香幻乐市集等多元项目，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那各县区的场馆呢，也是同样发力。正定博物馆和赵县博物馆迎来了大批中小学生的研学团队，通过石刻、古瓷、非遗展区，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了家乡的历史。东园古城遗址呢，则是推出了公共考古、文物拓印等体验活动，将考古从书本和纪录片当中请到现实，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到了历史。那在我刚才采访到的市民刘女士呢，也是说到，这类活动兼具户外空间、文化内涵和实践的体验，一次出行就能收获三次体验，成为了假期带娃的理想选择，也让文化传承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主持人。
0: 嗯，好的。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热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之一。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各村的龙舟队都要聚在一起，可以说是在这里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0: 今年仅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着一年一度的盛事。那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来感受一下。
3: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秋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4: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借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3: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4: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方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5: 因为船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3: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10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4: 敌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敌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3: 在碧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 马岩村一号。

0: 而建，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再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1: 发了个视频到了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2: 嫁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0: 大声的为他加油打气。
2: 今年新老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1: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0: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3: 今年7个新人，他们一定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0: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再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4: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0: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5: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乐和村民组的每一个人的荣誉，明年肯定更有信心，接受教训，明年肯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0: 今年马岩村的10支龙舟队表现都很亮眼，吴再涛和沈丽霞两口子心照不宣，明年还要再战，
1: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就这么远跑过来，感觉就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种精神。
2: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会更加努力的，对不对？
6: 对。划龙划龙嘞！
0: 做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
4: 辛苦了一个月，回家吃羊肉吃猪肉，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多一点，把没有还好的船队把它搞好，明年再战。
7: 气象服务站，
8: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今天我们还迎来24节气中的夏至，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就像你说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常年夏至节气期间呢，雨和热的表现都应该会比较突出。像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一般是强降雨频发，而在华南还有西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呢，高温就会蔓延了。那眼下我们国家的天气也正是这样的情况。像昨天呢，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等地都是出现了大到暴雨。那到了今天呢，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是也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呢是会有大到暴雨的。这其中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南部还有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假期返程，那要特别注意这种强降雨可能带来的。
8: 好的。
10: 北京时间10: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目前的重点是打击一处有数十名武装人员藏身的大型真主党地道系统。与此同时，以军已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停止射击。以军称，军方已收到指示，要求实施停火。然而，以军强调，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近期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昨天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地时间20号，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在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位于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并引发火灾。事件未造成，未发表声明。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6月19日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0-0战平。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世界杯队史首个进球之后，本场比赛再进一步收获世界杯队史首个积分。北京时间今天12点，突尼斯队对日本队将展开交锋，双方首次碰面是在2002年小组赛，当时日本队主场2-0取胜。在双方总计6次交手中，突尼斯队仅取得1场胜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溪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盛宴？
0: 新闻里外里，当端午假期遇上世界杯，多地掀起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这场盛典都有哪些礼仪规制？伏羲文化又是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天水伏羲广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乐荣。张乐荣，今年的公祭大典在礼仪规格上是怎样设置的？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公祭伏羲大典不仅是华夏儿女对人文始祖的纪念，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这场大典啊，严肃遵循传统规制，共有全体肃律起乐、击鼓鸣钟、诵读祭文、鞠躬敬祭、乐舞告祭、敬献花篮等六项核心议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击鼓鸣钟环节，击鼓34通，象征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中华儿女共祭始祖的赤诚之心。鸣钟9响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最高礼数。现场两侧还摆放着9鼎和8簋，这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礼器。这一组合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最高传统礼仪。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进行的乐舞告祭环节，舞蹈经过了全新编排，4段舞蹈依次表达迎圣、颂德、追思和祈福，而且还在原来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古典乐色，融入天水地方音乐元素，进一步增强了仪式的庄重肃穆感。主持人，
0: 那么伏羲文化又是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一方面呢，天水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对伏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数字化方面，当地已经建成了伏羲文化文献数字数据库，实现古籍、论文、文物资料的线上共享。依托现代科技，伏羲文化也有了全新的展示和表达，比如最新数字化升级的 3D 影片《大宰西皇》，直观展示了伏羲的历史功绩和文化内涵。此外，当地还推出了 VR 数字影片一画开天始祖伏羲，让游客能够以沉浸式的方式来体验伏羲文化。为了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当地呢还精心打造了研学课程，吸引多地中小学生研学团前来打卡，感受伏羲文化的魅力。围绕伏羲文化题材，天水已经创造开发出了上1000种的文创产品，深受广大市民游客的喜爱。在伏羲大典期间呢，当地还将举办伏羲文化论坛、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甘肃文旅产业链推商招界等系列活动，来放大文化品牌效应。主持人，
0: 好的，张乐荣。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0: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来听总台中国
4: 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

0: 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1: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0: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2: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0: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3: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4: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5: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3点、4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 而在电影

0: 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不断生长的无限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眼下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
2: 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3: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12个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2: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3: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2: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1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3: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4: 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借着完备产业链、成熟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
2: 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3: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打哦，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2: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 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3: 全市

0: 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个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三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硬值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致力于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
3: 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5: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6: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7: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8: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9: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新闻进行时，
10: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
1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
1: 在

0: 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谈判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2: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兹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21号发布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瑞士，参加关于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高级别会谈。来自伊朗、卡塔尔和美国的高级代表团也将参与此次会谈。巴外交部称，此次会谈标志着自6月17日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次正式接触。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并推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巴外交部说，预计总理夏巴兹将在此次会谈时与伊朗、卡塔尔、瑞士和美国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再来了解其他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获悉，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广西柳江柳州水文站今天8:0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82.5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进程、谈判进程。不过随着

0: 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继续遭遇高温天气。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高温天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0号获悉，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于当日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后，警方拉起警戒线，封锁了事发路段，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世界杯快报，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比利时、西班牙、伊朗等球队将悉数登场。北京时间明天0点，小组赛 H 组第二轮，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北京时间明天3点，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夏至时节，南北各地尽显节气韵味。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进行时，
1: 一带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3: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4: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3: 我们就提前4000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4: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5: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4: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1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

0: 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 0.33 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 0.76 到 0.8 元之间，是内蒙古的两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电机楼呢就是有10栋。
0: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球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4: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0: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5: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5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 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

0: 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革命老区山东临沂是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抗日战争时期，以沂蒙山区为核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抗争，沂蒙母亲办起战时托儿所，用生命呵护烈士后代。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跟随解放军转战南北。党的十八大以来，沂蒙儿女在新时代干出了一番新天地。
4: 如今在沂蒙精神的引领下，革命老区焕发了新的生机，以智能制造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一项项自主研发的硬核技术，一条条迭代升级的智能产线，让老区工业摆脱传统路径依赖，跑出转型加速度。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临沂采访的总台记者贾林。贾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区的工业发展情况。
5: 您好，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在山东临沂一家企业的智能制造的测试车间。这家企业呢，曾经是传统的工程装备制造企业，但是现在呢，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智能制造公司。主要的产品呢，有关节机器人、移动机器人以及智能仓储等多个方面。目前呢，这家企业已经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交料式生产等全生态链的保障。去年呢，这家企业的智能制造设备已经实现销售额10亿元，预计到今年呢，销售额有望突破16亿元。而企业的升级呢，其实是老区工业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呢，临沂市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8个是中国制造业百强市。截至去年底呢，临沂归上工业企业已经近5000家，总量居山东全省第二。十四五以来呢，累计新增归上工业企业呢2022家。增量居全省首位，可以说沂蒙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工业赛道上书写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4: 嗯，那你在现场的采访当中，从哪些方面能感受到老区工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呢？
5: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老区的增量，包括把货物放到指定的位置，优势呢，除了自动化以外，还可以实现行进精度正负3毫米。第二项技术呢，则是电视屏幕上的数字孪生工厂。它是通过数据可视化来便捷地实现数据的查询、追溯等功能。还有关节机器人，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工厂的生产线上，可以通过不同型号的机头实现，比如说像抓取、搬运、焊接、涂装等多个功能。特别是其中的无序分拣技术，技术人员打乱现有顺序后呢，通过 3D 摄像机的识别，机器的系统会重新定位并进行零部件的一个精准抓取。那么 3D 摄像机的无序分拣范围呢，可以达到1平方米，并且可以适应高度的差别。在这个工厂的测试线上呢，我们还看到了大负载的关节机器人，它的腕部负载呢达到了400公斤，臂展达到了2.94米，可用于汽车、大型机械的生产场景。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移动机器人，它们广泛应用于工厂啊、物流啊等多个场景。这里面既有负载0.6吨的小型机器人，也有65吨级的户外重载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港口集装箱搬运等大型场景。可以说，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大小各异，应用场景不同，但核心原理是相似的，都是利用激光雷达、相机等传感器完成自主定位，通过智能算法规划出最优的路线，从而实现无人化的精准作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核心零部件以及系统算法都是沂蒙老区的企业自主研制的。
4: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行时。

0: 啊，这也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3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1: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2: 端午夏至这几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去挺多了。
1: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3: 甘肃敦煌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在夏至时节往往面临着酷暑考验。在莫高窟的艺术遗存当中，古人以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丝路夏日图景。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4: 随着夏至到来，炽热的阳光催动万物恣意生长，敦煌出土的卢象宫永念寺器诗中永夏至五月中完整呈现了这一时节的物候特征。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龙潜露水坑，火柱太阳宫，过雨频飞殿，行云履带红，蕊宾一去后，二气各西东。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诗中记录的炎热气象在戈壁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而言，夏至不仅意味着体感的酷热，更关乎运输处理的生存与保障。
5: 那我们都知道，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所以说运输处理对敦煌这个本地来说，以及对丝绸之路来说都非常重要。驼马呢，就是主要的古代的运输工具。敦煌人呢，他还是比较擅长去饲养驼马的。像我们在壁画中呢，也能够发现这种印马贯驼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呢，就是古人提倡的为这些牲畜提供饮水。像这个画面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两个人扒开那个骆驼的嘴巴，然后正在给骆驼灌药，这就是一个这个兽医的画面了。
4: 这种对丝路伙伴的悉心呵护，保障了丝路上商贸往来的顺利运行。而在这漫长且炽热的仲夏之日，如何安顿身心、消解暑气，同样是敦煌百姓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赵小星介绍，在藏经洞文献中还有关于消夏饮食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的清凉滋味。
5: 夏至呢，因为正赶上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在夏至的时候呢，古人还流行吃凉面。那么凉面呢，在敦煌文献当中，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中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6: 冬至饺子，夏至面，眼下新麦丰收，鲜蔬上市。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村民们齐聚农家小院，和面调卤，亲手制作清凉解暑的夏至凉面，共品时令美味。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曹潇飞的报道。
7: 在菏泽定陶张湾镇赵屯村，村民们早早备好了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将黄瓜、豆芽、胡萝卜等洗净切丝，各色配菜整齐码放，再搭配蒜泥、香醋和辣椒油等调制而成的酱汁，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欢声笑语充满整个院落。村民崔秀凤：
8: 咱做面条的这个面都是咱今年新收的小麦刚磨的面粉，这个粉质呢特别细腻，麦香比较浓郁。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亲手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每年这天邻里邻舍都凑在一块做面，说说笑笑，咱这个老传统不能丢。
7: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到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再搭配上调配好的酱汁，一碗色泽鲜亮、香气扑鼻的凉面就摆上了桌。各色配菜铺在白润面条上，拌匀之后，酸辣开胃，清凉解腻。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村民李素巧：
9: 夏至吃面，伏暑面长，这碗农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兆头。

0: 冬至饺子夏至面，已经到了中午的时间了，您今天的饭桌上有面条吗？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近呢在天气方面啊，我国的雨和热表现的都是很突出的，像昨天呢在广西贵州还有一直到江西安徽的很多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出现了。这其中呢贵州的荔波昨天六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69.3毫米，要知道呢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就是一场暴雨了。那荔波呢是短短六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可见这个短时的雨量之强啊。那在新疆这一带呢则是一个高温暴晒的情况比较突出了，那吐鲁番的东坎呢才昨天上午10点高温就已经上线了，那到了昨天晚上的8点，这里的气温仍然是维持在40度以上的，高温在线的时长是超过了10个小时。那到了今天，雨热突出的情况还会持续的再现，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呢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区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假期的返程，那出行呢特别是出行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啊，要特别注意这种防范强降雨情况的出现了。那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四川、贵州一直到江苏、浙江这样大片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预计呢广西、贵州到长江下游、中下游这一带未来一周呢都是持续这种雨水频繁的状况，不少地方啊几乎天天都会有雨，那还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呢，在雨区之外像华南还有新疆等地要关注高温的情况了，因为南北湿度的这个差异呢，像新疆等地多是干热炙烤为主，而在华南呢因为这个湿度比较大啊，所以是潮湿闷热的状况，体感的温度呢普遍要比实际的气温还要更高一些，而且呢华南这一带的暑热到了夜里也是很难消退的，应该说这种暑热是全天都会再现、
0: 嗯、
1: 所以呢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0: 嗯，好的，胡晓丹。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
2: 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

隔离或住院状态。报告指出，该国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已死亡的疑似病例47例，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的目标。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病例采样、疫情震中伊图里省埃博拉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疫情仍然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预计会继续增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12点至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该方案涵盖23个领域，共176项改革措施。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改革措施幅度有限。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科特迪瓦队凭借弗兰克·凯西在第30分钟的进球力拔头筹，但第60分钟德国队替补登场的德尼兹·昂达夫此后连入2球，帮助德国队两场小组赛过后以6分领跑，提前锁定淘汰赛席位，加入东道主美国队和墨西哥队的晋级行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此同时上述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将居高不下，大部地区最低气温超25度，热意全天再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

0: 王守义十三香，金鼎古邦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切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秦县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得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天半，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到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2: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前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你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一捡。

0: 起来了。
1: 杰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0: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1: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七个班，六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七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0: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1: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0: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霞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She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它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

0: 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1: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之前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其实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这是个字儿认识呀，是吧？最后变得也特别好。
0: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1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走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要把那踩水呢。
0: 6月的节目下了难得的一场雨，节目2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圆满句号。
4: 寒风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国之声新闻。
7: 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小长假。假日期间，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来听总台记者侯燕、董斌、金新竹的报道。
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的商品。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0: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通过好几种渠道拿到了优惠，有政府的消费券，也有部分品牌有折扣嘛，还有满减的一些活动，整体下来优惠力度还挺大的。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在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糖桥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到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此外，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还提供无门槛优惠券，许多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其中新鲜的榴莲以及糖果巧克力最受欢迎。海口市民张先生：
11: 主要是过来挑了挑巧克力，尤其是这一款黑巧，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 八八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

0: 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基本上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两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9%，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销量也较平时明显上升。在免税城，还有包括各类体验项目吸引消费者参与其中。免税城也提前根据端午需求，专门提前备货热销商品品类。目前，多个免税城商品品类丰富，货品储备充足。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
3: 贵州省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主要发源地之一，今年端午期间当地举办了系列民俗活动，此刻在县城五羊河畔独木龙舟赛正在上演。我们来连线正在施秉的总台记者史超杰，超杰来介绍一下现在比赛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苗族独木龙舟男子组的竞速赛，赛道长500米，选手们需要逆流而上，穿过施秉大桥。此时在三条赛道场，三艘龙舟正在奋勇争先，每队18人，龙头一位鼓手，龙尾一对舵手，两侧子龙里设有8名滑手，鼓手的鼓点铿锵有力，大家都踩着鼓点整齐划一的机甲。相对汉族传统龙舟，苗族独木龙舟的速度相对较慢，划完全程通常需要3分钟左右，比传统龙舟慢近1分钟。此时五羊河两岸围满了各支龙舟队的啦啦队以及各地游客，有1万人以上。据了解，今年共有29支来自县内外的队伍，500多人参赛，总共要进行32场比拼。主持人，
3: 那相对于我们常见的传统龙舟，这个独木龙舟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吗？来介绍一下。
4: 哎，这区别可真不小。首先在造型上，它的龙头又细又长，高高昂起，特别是龙头的两侧装着一对弯弯的牛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苗族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牛是大家最亲密的伙伴，当地的苗族同胞却把对龙和牛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标志性的牛角龙头。再看龙身，它是由3条独木舟拼在一起，中间最长最粗的叫做母龙，两侧稍短稍细的叫子龙，滑手们就站在子龙里俯身划水。苗族独木龙舟的专用桨长约1.8米，比传统的龙舟桨更细长，尤其是桨叶部分要窄上许多，滑手们一只手握着桨的梢部，另一只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滑都把桨深深插进水中，把水高高的撩起来，扬起漂亮的水花。龙舟所至之处可以说是水花四溅，那样的姿势虽然说速度不快，但是观赏性十足，仪式感十足，一招一式都保留着苗族先民们传下来的老传统。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在贵州施秉的报道。
3: 嗯，好的。
5: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2: 闺女。
4: 哎，老爸。
2: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4: 嗯。
2: 啥时候回来呀？
4: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2: 哎哎，好好好。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走了。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2: 注意着呢。
7: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6: 好
4: 嘞。
8: 都长大了，
9: 也就省心了，
8: 但更加牵挂。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采取提前开站、开启全部进出站通道、增派人员引导等方式，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夜间高铁开行期间，一些车站实行通宵运营，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并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运营时间。另外，有些返程旅客可能会随身携带白酒，同方向车流量逐渐增大，易出现拥堵缓行现象，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遇到拥堵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20号24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假期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25.3%和24%。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了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洛杉矶消防局局长穆尔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群体避免户外活动。他还表示，消防人员已处理现场危险物质，同时关注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据泰国方面21号消息，泰国清莱府一段在建的铁路隧道20号晚发生脚手架坍塌，已造成2名工人死亡，至少2人重伤。

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已经开始。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所在的 F 组被称为死亡之组。小组赛首轮1-5惨败瑞典队后，突尼斯队闪电换帅，现任主教练勒纳尔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带领沙特队击败最终冠军阿根廷队。日本队首轮比赛中2-2逼平荷兰队，展现出球队韧性，但仅积1分不足以稳固出线席位。临阵换帅能否为突尼斯队带来转机？日本队能否取胜拉开积分差距？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今天16:25将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阳气最旺盛的时节。夏至节气期间，我国的天气舞台通常都被禹州、湖南、湖北、安徽、浙江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需防范短时强降水，北方则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瑞士会谈一波三折，巴基斯坦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举行，新一轮会谈能否出现峰回路转？
1: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多轮空袭，真主党与以军在黎南部持续激烈交火。美情报机构称，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
0: 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现罗生门。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威胁称，如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将收取海峡通行费。
1: 俄罗斯方面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
0: 拟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6:10。
7: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同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将参与谈判。详细的情
8: 况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对此予以证实。瑞士外交部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

0: 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1: 美伊之间最初计划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会谈，在近期因为多种因素发生推迟、取消，历经一波三折。那么这中间究竟有哪些插曲？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3: 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美以伊各方之间存在怎样的博弈与战略意图变化？在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21号的会谈
4: 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19号下午4点开始。
3: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1: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持续空。

0: 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近期由美国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美伊谈判在即，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不希望白俄罗斯卷入冲突。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四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0: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的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5: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
6: 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时刻。首个谈判章节已经正式开启，我要感谢所有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团结和共识非常重要。首先开启的是涉及基础领域的谈判章节，当然我们还将讨论接下来5个同样十分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
5: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波兰。

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

0: 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1: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六月至九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0: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3: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2: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2: 孙奇想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4: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2: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

0: 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云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少。那后天开始呢，中欧这一带的降水也会逐渐的减少。而在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东欧和北欧呢，明后两天则会是多小雨的天气，部分地方有中雨。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会持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5度，一些地方还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高达40度。同时呢，在法国炎热的状况会加剧，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40度。巴黎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就会高达18，就会出现高温天气。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比较频繁，这其中明天的时候，在俄克拉荷马州到美国东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呢，东北部沿海地区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到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雨。五大湖南部地区呢，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啊，明后两天在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到美国东南部地区啊，是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地区降水稀少，天气炎热，西南部内陆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姐。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根据此前伊朗官媒与美国官员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条款明确写有，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至于60天期限过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制度将通过伊朗即将与阿曼进行的对话，并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确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

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埃及外交部声明，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地区议题，强调应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19，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北纬33.72度、东经81.14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方面20号消息，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是0-2，日本队暂时领先。西班牙队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0点迎来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小组赛，对手是沙特队。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表示，亚马尔身体状况良好，但他仍在亚马尔的具体出场时间上打太极。德拉富恩特同时强调，外界现阶段将亚马尔与马拉多纳等球员比较是错误的，他现在仍处在发展阶段。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俄关系新定位，如何让双边合作换挡提速？专访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
1: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10个比赛日，突尼斯队与日本队正在激战，上半场表现如何？中国裁判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主裁判，双方0-0战平，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
0: 德国2-1绝杀科特迪瓦，提前出线。荷兰5-1大胜瑞典。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精彩瞬间为您逐一盘点。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最终花落谁家？

0: 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伊谈判代表均已抵达瑞士。据美国方面21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
1: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并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中俄关系新定位将给两国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今年4月升级的中俄自贸协定做出了哪些扩容升级？特别节目大

0: 国外交今天播出，中俄关系新定位，如何让双边合作换挡提速，专访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冯月、李静。
1: 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中西部，西临黑海，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的重要通道。格鲁吉亚盛产葡萄酒和矿泉水，是良好的旅游度假胜地。中国同格鲁吉亚于1992年建交，34年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格鲁吉亚是欧亚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也是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首个战略伙伴。
2: 周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3: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6月9号恰逢中国同格鲁吉亚建交34周年，两国元首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一新定位将给两国各领域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3: 中国是最早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的国家之一，建交34年来，两国始终本着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和保证，是中俄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共识日益增多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又一重要成果。站在双边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将迎来全新的机遇。首先呢，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设想对接，挖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潜力。格鲁吉亚呢，将自身定位为欧亚的物流中心和枢纽，中资企业在相关领域呢拥有显著的优势，双方就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与物流开展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第二点呢，是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拓展投资、金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动车贸易等新领域合作。中俄呢刚刚升级了自贸协定，并在多个领域达成了多项新的共识，未来更多俄优质产品将丰富我们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更多中国制造是这个智慧的智，将为俄人民改善生活带来新的选择。金融等新领域的合作呢，将助力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第三点呢，是人文交流会更加深入，中俄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新的直航线路不断增开，高等教育呢实现了学历学位的互认，人员往来也更加紧密。未来我相信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将持续换挡升级，推动两国人民进一步相知相亲。第四点是中俄将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此外，中国十五规划的全面推进也将为中俄两国的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前景，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也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强大的助力。
2: 周大使，刚才呢您也提到，今年4月中国同格鲁吉亚正式签署中俄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那么升级后的自贸协定将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方面做出哪些扩容升级呢？
3: 在协定原文的基础上呢，此次升级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增了投资、电子商务两个章节，同时呢更新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两个章节。更新章节呢对两国相关法律法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设置了磋商机制，有利于双方沟通化解农产品食品贸易中的技术问题，有效降低检验检疫成本，增强了实操性。投资章节呢通过提升投资审批和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规范了相关流程，减少了隐性壁垒和不确定性。新增的电子商务章节全面构建起了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为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可以说自贸协定升级是中俄传统友好政治互信的具体体现，也是两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务实行动。相信这将为中俄两国下一步合作呢注入新的动能，拓展新空间，有助于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更加透明便利的营商环境。
2: 周大使，去年十。

0: 一月，格鲁吉亚总理以进博会主宾国领导人的身份访华。进博会期间啊，格方重点推介了绿色农业、有机食品产业。那么未来将如何更好助力格鲁吉亚的像坚果、蜂蜜、畜牧产品等更多特色商品打通中国市场，优化贸易结构，实现格鲁吉亚农业现代化升级呢？
1: 格鲁吉亚的气候比较温和，土壤肥沃，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和食品呢是格主要出口创汇的产品之一。中格自贸协定使格的上述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两国农食品的贸易前景广阔。双方主管部门可以用好新成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分委会这一磋商机制，加快完成格鲁吉亚坚果、蜂蜜相关畜产品输华准入程序，为格鲁吉亚的特色农食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呢，中方邀请各方继续积极参加进博会、广交会等中国境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持续提升各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在中国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此次中格自贸协定升级新增了电子商务章节，将有效提升两国跨境电商的便利化水平。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知名电商平台和特色产品更好开拓格鲁吉亚市场，也有助于格出口商抓住新机遇，积极入驻中国的知名电商平台，进一步提升葡萄酒、矿泉水等格特色产品在华的销售业绩，也会使广大的中国消费者更加便捷地获得格鲁吉亚的特色产品。
2: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
3: 零时。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十个比赛日，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那么此刻突尼斯队与日本队正在激战，场上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这是突尼斯与日本在世界杯赛场的第二次交锋哈。那么目前两队的比分是0-2，日本队暂时领先。那么你如何看待两队目前的表现呢？
5: 好的，主持人。那马上不走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这个比赛呢，其实刚刚开场4分钟比赛就被改写。那么日本队呢，一开场可以说是攻势如潮，而突尼斯队呢，门前则是风声鹤唳。那么在比赛的第4分钟日本队的中村靖斗是助攻了连田大地，在门前后脚一磕，那么皮球滚入了网窝，那么这也是连田大地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粒进球。那么在时隔了大概26分钟左右，日本队呢又再一次破门那么这一次的破门呢是上田骑士那他在右侧带球这个反扑那么在禁区的外围是一脚直塞直入网窝。那么目前呢，日本队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情况下呢是2-0领先。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小组赛的第二轮，基本上第二轮的比赛就能够决定各支队的未来的一些走向，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上一轮比赛呢，日本队是2-2逼平了荷兰队，也是连田大地在第89分钟就是比赛即将结束的情况下用头球绝平了比赛。那么拼到了最后一刻的日本队呢，也在死亡之组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而突尼斯这一边呢，在首轮比赛当中是1-5惨败了瑞典，那么创下了队史世界杯最大比分输球的记录。那么随后呢，他们也是闪电换帅那么换帅之后呢，这场比赛呢，我们看目前还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但是呢，大家也期待他们的新任主帅法国人勒纳尔期待的主持人。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一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那么这场比赛也是中国裁判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那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5: 是的，那么在早前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厄瓜多尔队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那么库拉索呢也是继首战取得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之后呢，这场比赛呢是收获了世界杯队史的首个积分。那么这场比赛呢，因为两边像厄瓜多尔呢是实力稍强了一点，他们的控球率达到了75%，完成29次射门，而库拉索呢也是目的明确能防一个是一个，能防住逼平比分就是成功。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其实库拉索队员的防守的这个姿态是比较凶猛的所以说呢，这也给主裁判这个出了一些难题。那么这场比赛呢，马宁是一共出示6张黄牌。那么现年47岁的马宁呢，是职业生涯 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

0: 再次主上世界杯的比赛。那么根据非法世界杯官方微博的消息，中国裁判马宁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第四官员，而这个众裁判周飞则将担任后助理裁判。那么这场比赛呢，也就是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这个比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24号4点开球，大家也可以届时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提前锁定一个32强席位。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么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带来的盘点梳理。
2: 荷兰队呢5-1打瑞典这场比赛里，1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17分钟是加格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格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啊，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呢，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0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苏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因此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出线。
1: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两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3: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对此批评了世界杯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国际足联规程。他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1: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表示，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3: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9点，新西兰队迎战埃及队。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您了解比赛进程。
4: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
5: 别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4: 英国19号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受伤人数升至99人。目前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仍然没有恢复运行，不少人滞留车站等待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杨晶晶、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0号，英国紧急部门对贝德福德地区列车相撞事故发表最新声明。英国交通警察局局长表示，目前仍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其中9人情况危急。事故发生后，共有33名伤者因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伤势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发言人表示，贝德福德地区列车相撞事故共造成99人受伤，伤者统计较之前的89人增加了10人。救援行动共出动20辆救护车以及多架空中救护直升机参与转运和救治工作。贝德福德郡消防与救援局局长表示，事故发生后，共有约70名消防员及消防官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行动，表示事故后的恢复工作将十分复杂，目前首要任务是帮助受影响人员并配合事故调查。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6: 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 69.3%， 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 95% 目标。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病例采样、疫情镇中伊图里省埃博拉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性强等。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预计会继续增加。他表示，只有当每周病例数开始趋稳或下降时，才能判断疫情是否达到峰值、进入平台期或开始回落。目前发现病例、隔离治疗和社区动员等防控工作仍需推进。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韩雪，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
2: 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代表正陆续抵达瑞士。比尔根山区域戒备森严，包括道路封控和空中警戒在内的安保措施不断加强。为确保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批准增派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46公里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加强管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时37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45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2026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全力应对集中到达与出发客流，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0-2，日本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安徽、湖北、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6月20日17点对安徽湖。以上是这一时段。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盛会。
1: 新闻里外里，当端午假期遇上世界杯，多地掀起电影院看球热潮，解锁哪些新体验？
0: 解压足球一个月卖出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5: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7: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6: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
8: 行业也是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6: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9: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

0: 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1: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3点、4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不断生长的无

0: 现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了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消费风口？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2: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3: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12个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2: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3: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2: 成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3: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反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4: 借着世界杯的商机，义乌凭着完备产业链、成熟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义乌商家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外贸风口？本土制造又该怎样拓展海外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2: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3: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2: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3: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
2: 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5: 像那个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2: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6: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 选一些离

0: 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八九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

0: 地昏迷。锦州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王晨阳立刻冲上前跪地施救，与120急救人员完成交接之后，他才默默离开，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总台记者朝向荣报道。
1: 时间回溯到今年五月，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人流如织，年近七旬的旅客张守辉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级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地冲破了围观的人群，加入到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中。王晨阳
2: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1: 没有丝毫犹豫，王晨阳双膝跪地。此时黄金救援时间正在飞速流逝，他迅速给张守辉清理气道，凭借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一下两下三下，有力的胸外按压配合着人工呼吸，再加上车站 AED 设备的及时除颤，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生死。
3: 小孩是在一起的，小孩是专业的吧。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顺着王晨阳的脸颊流下，浸湿了他的衣衫，但他双臂始终挺立，每一次按压都拼尽全力。终于老人的手指动了动，原本停止的心跳逐渐恢复，苍白的面色也开始有了血色。当120急救人员赶到将老人接走进行进一步治疗时，早已虚脱的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消失在人群中。返校后，他并未向老师和同学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救援。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家人几经辗转，终于在6月11号找到了王晨阳所在的学校。被救老人张守辉
4: 看着这孩子，我很激动，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那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1: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王晨阳的一举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更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在他身边，同学们也被这份力量深深感染。王晨阳同学周群浩，
5: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是端午节，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惧。

0: 先祖，聚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利。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0: 波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根据该指示，以军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有消息称，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目前的重点是打击一处有数十名武装人员藏身的大型真主党地道系统。与此同时，以军已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停止射击。以军称，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然而，以军强调，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昨天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根据以军通报，被打死的武装人员名为瓦沙赫。声明称，瓦沙赫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及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日17:50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持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高温天气。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是0-3，日本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1: 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个端午节，免税市场消费火热。
0: 法眼看剧，今天聚焦因公受伤后先签协议再施救的免责声明有效吗？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敏，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疾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且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前面到。

0: 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1: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十五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0: 三天两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一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1: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统统的用水把校门口近百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0: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真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气的。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1: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0: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前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1: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0: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1: 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六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0: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1: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0: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霞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

0: 七年。
1: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1: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1: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1: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它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0: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1: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之前打这个打那个呢，还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
0: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的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要把你踩水了。
0: 六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世界杯进行时，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比赛的进程。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比赛，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正在墨西哥进行。在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40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的上田骑士再入一球，目前日本队暂时以4-0领先。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小长假。假日期间，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总台记者侯燕、董斌、金新竹综合报道。
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的带来了更多实惠。
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通过好几种渠道拿到了优惠，有政府的消费券，也有部分品牌有折扣嘛，还有满减的一些活动，整体下来优惠力度还挺大的。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在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糖桥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到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此外，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还提供无门槛优惠券，许多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其中新鲜的榴莲以及糖果巧克力最受欢迎。海口市民张先生：
5: 主要是过来挑了挑巧克力，尤其是这一款黑巧，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基本上能给优惠个20%-30%了。
2: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两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9%，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销量也较平时明显上升。在免税城还有包括各类体验项目吸引消费者参与其中，免税城也提前根据端午需求专门提前备货热销商品品类。目前多个免税城商品品类丰富，货品储备充足，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保障商品及时。
0: 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一项核心保障，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强制义务，不能打折扣。可现实中，有些单位却想尽办法逃避责任。职工出工伤了，他们却不急着救人，而是甩出协议，要求职工先签字，承诺接收一次性的赔偿，以后不再纠缠，才能够进行赔偿。
7: 这样的做法真的能够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吗？类似这种在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所谓前提下签署的免责声明，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8: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4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9: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10: 好的，稍等。
11: 哎，赵女士，先进我们大夫，按照厂里规定，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8: 厂方通知他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2: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3: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

0: 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1: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2: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3: 等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1: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0: 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一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1: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2: 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4: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5: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6: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1: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问题。
0: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3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1: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2: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7: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病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当地时间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2026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乘客流最高峰，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全力应对集中到达与客流、出发客流，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他表示，古巴将继续捍卫主权，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12点至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收尾了，但是世界杯比赛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世界杯进行时，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为您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比赛。
2: 世界杯进行时，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突尼斯对日本的比赛刚刚结束，日本队4-0大比分取胜。那本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盘点一下突尼斯与日本的这场比赛。
3: 好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杬今天北京时间21号的最后一场的比赛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对于这个中国的日本队呢，这场比赛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擅长的一个成功的配合。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F 组的出线形势也是基本的明朗了。那么首轮比赛呢，我们知道日本队和荷兰队是2-2战平，那么荷兰队呢随后又是5-1大胜瑞典队。那么目前呢，两队是同积4分，排在小组的前两位啊、那么也是。晋级32强的这个席位。那么日本队呢，拿下本场比赛之后呢，不仅在积分上是追平了荷兰队，同时呢还刷出了非常可观的净胜球。我们知道在同组的竞争之下，积分相同，那么就要比净胜球的数量。那么按照本届美加墨世界杯48队的这个新规呢，那么每组的前两名是直接出线，那么12个小组当中呢，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也能够晋级。而对于目前的日本队来说呢，末轮只要是能跟瑞典队打平，那么就能锁定小组的前二，那么晋级之后的淘汰赛那么即便是末轮输球，那么手握4分或者是高额的这个净胜球，也基本上在这个最佳的第三名当中有非常强的这个竞争的竞争性。那么出线权呢，其实目前呢已经倒在了日本队这一边。而反观突尼斯队呢，2战全败，积0分，而且这个净胜球啊是-8。那么这个数据呢，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即便是末轮爆冷击败了这个荷兰，也是最多能拿到3分。所以说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小组赛呢会非常的困难啊。那么目前的这个战绩来讲呢，基本上也是已经提前出局了。那么本场比赛呢，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两名日本球员发挥是比较亮眼的，一个是在前锋线上的上田骑士，他是2脚射门1次。助攻啊，独到3球，可以说在门前的终结方面，包括中场的策应方面是非常的出彩。而这个连天大地呢，也是啊，帮助这个日本队屡屡进攻。那么开场仅4分钟，他就闪电破门。而上一轮呢，我们记得他在这个对阵荷兰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在最后的第89分钟绝平。那么这场比赛呢，他依旧延续了自己非常火热的状态，在开局啊，也是为球队打开局面，并且呢2次。建功啊，他呢和这个上田骑士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合力的这个突破了这个突尼斯这个防线，那么也为日本。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以及中国之声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氛围仍然是热度不减，粽香漫街巷，民俗轮番上演，浓浓的端午韵味还在持续的流淌。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云游大江南北，解锁多样端午民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佳节。
0: 首先我们把目光聚向陕西，端午假期陕西各地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将传统民俗表演与沉浸式非遗体验相融合，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当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的报道。

0: 随着总台大剧主角的火爆，端午假期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宫景区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出出秦腔经典剧目的演出。在景区梨园遗址戏台，主角李慧娘一声凄切长叹，秦腔游西湖鬼怨正式上演，剧情渐入高潮，游西湖杀身段落引爆全场，演员脚步凌厉，吹火绝技骤然亮相，烈焰吞吐翻涌，翻飞水袖搭配利落武打招式，引得现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张坤
1: 第一次现场观看秦腔，原本担心听不懂，结果完全被舞台氛围打动，演员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真切体会到三秦文化的豪迈与厚重。
0: 游客郭梦欣告诉记者，
2: 我今天呢在华清宫看的这个秦腔表演大。
0: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以传统民俗为引，开展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轻松体验中亲近百草笔墨，感受传统民俗，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端午节日的别样韵味。孩子们一起认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亲手分拣填装缝制平安香包，并在老师指导下书写端午祝福卡片，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心愿。汉中市博物馆讲解员江新丽告诉记者，
3: 本次活动以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为主题，依托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体验食百草、做香包、写寄语、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雅趣，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温度、有仪式感的美好佳节。
4: 那第二站我们来到天津，位于天津市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个依托美术学院资源打造的开放式街区，端午假期这里开设手作体验与原创市集，青年艺术创意碰上传统民俗，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江小雪的报道。
5: 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座大学校园与商业街区融合共生的艺术文化地标，街区全域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资源打造开放式的艺术展陈空间，市民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行走在美术馆当中。天津市民苏畅，
6: 然后看了很多毕业生的那个设计作品，然后还有小集市，非常好，就是感觉一进来然后感觉心情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感觉青春洋溢，然后又很有活力，很开心，有过节的氛围。
5: 走进街区中心的天美艺术店，店内陈列着风格鲜明、设计别致的艺术文创，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伴手礼。依托天津美术学院师生的原创设计，这家小店把天马行空的巧思落地为艺术衍生品，让抽象灵感化作触手可及的实物，是一处连接创意源泉的艺术集合空间。天美
7: 都有，有我们天津特色系列的天津画帆布包，我们的瓷砖冰箱贴，天津地标系列的冰箱贴也是我们的大热商品。
5: 浓厚的艺术氛围也催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这个端午假期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活动，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拓印、编制艾草环，以年轻化、艺术化的创新表达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街区内还开设了原创手作市集，青年学生摆摊售卖自主设计、手工打造的文创产品，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偏好与消费观念，潮流艺术带来的流量也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8: 您知道吗，在夜晚的端午同样那是韵味十足。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四川的成都，沉浸式的体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旅之旅。
4: 端午夜晚的锦江东门码头人声鼎沸，十多位扮演古人的 NPC 角色同台亮相，以水为媒，以诗为媒，然后呢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当中，展现一场夜游锦江的端午诗仙奇遇夜。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焦艺林的报道。
9: 桃花潭水不及汪伦。
10: 活动现场，古风 NPC 诗仙李白带着好友杜甫以诗词对垒展开互动，在和现场观众的趣味问答中展开一场

0: 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薛涛、卖货郎等十多位 NPC 角色以水上诗会、唐宋诗集等形式共同拉开了夜游锦江、端午诗仙奇遇夜的帷幕。随后双城诗仙在水岸隔空对决，西安的豪迈与成都的温润在锦江的粼粼波光中相遇碰撞，化作一场文化的共振。夜游锦江工作人员唐斌志告诉记者，
1: 我们邀请到了重量级网红 IT 李白来了，长安杜甫来到成都，来到锦江，和我们锦城李白、锦城杜甫展开 PK 对决。您不仅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产生精彩的诗词互动，在水上他们同样会隔空进行 PK。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端午特色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例如您可以在东门码头小广场参与夜光舞龙、旱地龙舟等一系列节庆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们能够在成都夜游锦江体会到一个充满中华文化底蕴的端午佳节。
0: 码头上，川师附小四年级学生赵其明刚刚与李都二人完成一轮对诗挑战，手里还紧紧攥着赢来的银票。
2: 我就还是比较喜欢
0: 在东门码头集市，游客凭银票可以兑换箱包，参与射五毒、点朱砂、旱地龙舟等传统游园项目。乘游船的游客还能在船上集齐锦江游历护照印章，兑换端午限定好礼。兑一句诗赢一张银票，用一张银票换一份体验，用一份体验为市民游客留存一份定制化的专属记忆。河南游客何福，
3: 刚到成都就碰上了我们这个端午的活动，还是想来看看我们的诗仙李白还有我们的子美。我觉得这个现场的这个互动真的很好玩，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玩的，包括他这边的一些那个造景啊还有摊位啊之类的，端午节的氛围真的很浓。
0: 从浊锦之江到诗仙奇遇，锦江正以水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中。内蒙古游客张雨涵被码头的热闹深深吸引，
4: 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郁，就是在场有各种诗词问答或者古装扮相，以及各种诗人的 cos 这个扮演。我听到好多小朋友就在那里各种接诗句，特别积极，争相举手，我会我会我会，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塑造一个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之下长大的那种。
5: 东门码头夜游锦江开船，
0: 水岸一体，时空折叠，夜游锦江将岸上对诗擂台、唐宋诗集与水上诗会、游船体验有机串联，构建了一个可进入、可互动、可消费的沉浸式文化场景。重庆游客何颖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同前来，他表示，
6: 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成都这个城市，今天来了以后夜游锦江就很多节目的一些表演，并且呢刚才孩子也去参加了诗词的一个对话，觉得这个端午的氛围特别浓厚，还有宽窄巷子啊、文殊院呐、还有包括锦里啊，这些我们都去逛了哈，都感觉特别不错。
0: 据了解，端午诗仙奇遇夜将持续至6月21号。这个端午节不妨来成都东门码头与诗仙。
7: 午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地方的赛龙舟活动依旧热闹非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贵州。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各村的龙舟队都要聚在一起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1: 那今年呢，仅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这一年一度的盛事。那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8: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9: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借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8: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9: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进了，就像大梁。

0: 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1: 给我的船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2: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10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0: 别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0: 张余地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地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1: 今年7个新人，他们比较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0: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2: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的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0: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2: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洛俄村民组的每一个人的荣誉。
0: 鼓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碧波里滑向更远的远方。
3: 艾草和菖蒲是端午时令的草本双针，自古便有祈愿安康之意。在江苏，从园林菖蒲展到花艺新风尚，再到艾条生产线，艾草正以多元形态融入现代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4: 苏州狮子林推出了端午艾草菖蒲展，展览从园艺造景、端午风物、互动体验三大维度精心打造，近期呈现出吴地端午文化发展脉络，并集中展出了虎头鞋、五彩绳、香囊、艾虎等各类传统端午物件，再现清雅的苏式端午园居风貌。展览将持续至6月28日，花卉市场也悄然刮起一阵新式艾草花束风。原本朴素的艾草经花艺师巧手搭配，摇身变成兼具颜值与寓意的装饰品。宿迁某花店店长李艳杰：
5: 艾草叶、五毒草、菖蒲叶、女贞还有袋鼠爪会配的多一些。小装饰它的元素一般都是比较偏中国传统的一些竹子类的呀，端午节基本上是没有这些产品的，从3-4年前差不多这样子开始有做一些传统节日的产品，端午的车挂、门挂啊这样子会越来越多，而且消费群体也都是20到40岁之间的人。
4: 艾草的变身不止于花艺装饰，中式养生的兴起也赋予了它更大的经济价值。在江苏一家药企的生产车间，艾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炮制、卷制、质检等工序，全力赶制各地订单，一派繁忙景象。公司总经理吴勇介绍，每年端午前后订单量都会显著增加。
6: 这个月的订单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20%，销往全国各省市，销售额增长了约17%。
4: 从田间草本到养生好物，从传统民俗产品到标准化中医药制品，小小艾草已然摆脱单一属性，成为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引擎，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产业发展中焕发全新生机。
7: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8: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开始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降水会再度的加强，预计呢，一直到26号，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呢，下雨的过程当中啊，一些地方还会出现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建议呢，大家雨大时段啊，就是避免外出了。那今天呢，又是恰逢端午假期的一个返程高峰，如果您开车途经像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就可能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建议呢，大家也是降低车，晚些时候会有大雨，上海晚些时候会有中雨。那除了南方这一边会下雨之外呢，在北方也有一片雨区值得关注。今后三天在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和黄淮等地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那像哈尔滨呢，今天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0: 嗯，好的，胡晓丹。
2: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请三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根据此前消息，万斯称美伊谈判的重点为核问题与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在大家享受假期的闲暇时，距离地面400多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然在忙碌着。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的影响及恢复机制。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探究情绪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相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今天端午假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4-0战胜突尼斯，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在 E 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库拉索0-0逼平厄瓜多尔，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两轮过后，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均为1-1，分列小组第3-4。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 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塔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
1: 美伊之间最初计划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会谈，在近期因为多种因素发生推迟取消，历经一波三折，这中间究竟有哪些插曲？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视线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美以伊各方之间存在怎样的博弈与战略意图变化？在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21号的会谈能否峰回路转顺利进行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2: 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19号下午4点开始。
0: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2: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持续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2: 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
2: 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方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新闻进行时。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1: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六月至九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0: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3: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2: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响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
2: 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4: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2: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1: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4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

0: 谨慎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五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50%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2: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长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1: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3: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4: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5: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不希望白俄罗斯卷入冲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4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0: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6: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330千伏的铁合金1号线路断开。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4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指出，本次断电再次凸显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局势的脆弱。

0: 行。除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外，扎波罗热核电站另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已中断近3个月。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已于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修复750千伏输电线路。
1: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2: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1: 唉，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2: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1: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但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2: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海洋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已经到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都会选择海上的出行计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旅行航线。今天从北到南的旅行航线基本上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浪高呢保持在轻浪的区间之内。如果有返程乘坐海上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出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况方面的信息。那今天大部分海域仍然是保持着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然后来重点关注一下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台风米克拉。那浪区的外围，我们预计它会扫过东海的西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最近如果有在上述近海沿岸出行的小型船只，一定要注意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避免出海。不过浪区对于近岸的影响非常有限，那我们预计呢，这次浪区过境的速度相对也是比较快的，随后整个近海将会趋于平稳。那在海雾方面，今天连云港、上海和宁波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说到这儿。
5: 嗯，好的，范佳妮。
7: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10: 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沈阳至北京、济南至北京、郑州至北京、大同至北京、呼和浩特至北京、青岛至北京、长沙至武汉、太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6月22号，上海往返北京、广州、上海至长沙、徐州、西安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铁路部门提示，铁路进入返程客流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及时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情况，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当地时间20号，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者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库拉索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库拉索首发门将鲁姆奉献了优异发挥，他单场完成了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90分钟内单场扑救纪录。在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库拉索一直处于被动，面对对手的近30脚射门，鲁姆力保球门不失，用优异表现创造了世界杯扑救纪录。此刻提示，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有考生和家长关心，网上有一种说法，职业本科无法考研，这是真的吗？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

0: 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
2: 所以我们这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3: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2: 我们就提前4000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这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3: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4: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3: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合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
3: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7: 今年我们将设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3: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8: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 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六张网，那在十五五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万亿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

0: 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哈！”
4: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研究填报志愿。
8: 那面对众多高校和专业，不少家长选择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的机构推出付费填报卡等产品。那么这种 AI 服务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这段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10: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
9: 大模型，他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11: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9: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

0: 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0: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3: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4: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啊，不知道大家家里的粽子吃完了没有？
5: 那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
4: 那大家就会很好奇哈、啊，这些粽子最终它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7: 今天搞活动啊？
8: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老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
6: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8: 你好，
7: 在哪卖的？
8: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6: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9: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
6: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0: 我们种植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2: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去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

0: 不高。
1: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服的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0: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2: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3: 假日服务站，
4: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今天下午河北高速迎来了返程高峰，尤其是进京方向车流明显增多。那么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高速路况。
5: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呢，时间短节奏快，群众出行呢是多以短途旅游和城郊休闲以及回乡探亲为主。那么根据河北交通部门预判呢，今天下午3点到8点是返程高峰，河北高速的主线以及城市连接线呢迎来了假期车流的客流峰值。那么像石家庄今天的车流量就比平时的工作日高出30%以上，在新源高速石家庄机场站口附近呢，5分钟最大断面流量达到了200辆次。那么尤其呢是环京高速车流是明显加大，像京港澳高速保定段、京藏高速怀来段，还有京哈高速秦皇岛段等等都容易出现缓行，相关收费站呢也容易出现拥堵。那么在今天下午3点的最新高速路况显示呢，京新高速在张家口辖区的沙城东站以及北新浦站双向是关闭的状态，还有京藏高速东花园站北京方向也是关闭的。那么此外呢，我们了解到在石家庄和衡水辖区的各条高速呢都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另外呢河北多个高速的站点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根据这个预测呀，今年的端午假期河北全省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在6496万人次，比2025年的端午节呢同比增长4.1%。另外高速公路的总流量预计能达到823万辆，同比增长3.4%。那么面对这样的返程大车流呢，河北高速交警也是将警力投放到了重点路段和时段。那么按照小区段快巡逻的模式呢，加密路面的力量部署。
4: 嗯，好的，曲冠华。
6: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河南全省普遍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介绍一下今天端午假期返程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7: 嗯，好的，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返程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了。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呢，今天河南全省都是阴天，普遍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中西部北部有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信阳南部这一带大雨是主基调，局部地方甚至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方面，东部南部最高28到30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河南东南部降水仍然持续，还会有中到大雨的量级，其他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停止。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小超提醒，夏季冷暖气流交汇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要及时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阵性大风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呢，这轮雨来得快，局部强度大，返程路上要千万别大意。
6: 嗯，那端午假期返程遇上降雨，如何安全出行呢？
7: 嗯，好的。那这轮降水呢，也是赶上了端午小长假的返程高峰，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晒。

0: 首先来看高速方面，截止今天下午三点的鹰雾，河南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安阳市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九座含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因降雨，安阳市新乡市域部禁止危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是正常通行，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道路情况，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雨天开车时呢要注意降速控制、亮尾、安全行车，主动远离低洼易涝区，遇到积水深浅不明不要强行通过，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立即要弃车并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嗯，好的，冉小辉。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路面落石、树木倒伏及水沟堵塞等自然灾害。融水公路养护中心迅速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奔赴各受灾路段，开展清石除淤、堵塞水沟疏通、路面障碍清理等抢险作业，最大限度缩短道路受阻时长。截至今天13点，融水公路养护中心累计清理山体滑坡5处、泥石流6处、山体落石40余处、疏通堵塞水沟10余处、清运倒伏树木15余处。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7点，广西共有柳江上游及支流龙江、古宜河、洪水河部分支流等15条河流、17个站出现超警洪水。今天7点30分，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预警，提醒河池、柳州及桂林等市沿江区域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今天8点05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0米，警戒水位82.50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48分，在四川宜宾市江安县北纬28.82度、东经105.0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7000米。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埃及外交部声明，会议强调应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并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即将在北京时间22号0点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小组赛对手沙特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21号表示，亚马尔身体状况良好，但不确定亚马尔是否可以首发。首轮比赛中，西班牙队爆冷被佛得角队0-0逼平，因伤久输战阵的亚马尔。

下半场替补出场。首场比赛过后，西班牙队的表现遭到了外界质疑，但德拉夫恩特表示，球队并没有因此消沉。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入梅后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呢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借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的权利需要平衡。
1: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的调查。
2: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3: 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
4: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2: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2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4: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2: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4: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何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2: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3: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
5: 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0: 在网络购物当中，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呢，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的权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

0: 修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1: 今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五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2: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0: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8个当中坏了4个，也只需要赔偿4个，但买家却提声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河南省濮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磊：
3: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
4: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5: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晓娟：
6: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7: 商品买卖当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消费者这三方之间，只有公平互利，才能维持正常市场环境。严重商家首先

0: 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失效的3C 认证为何仍是护身符。根据相关的规定，未取得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 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继续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的调查。
2: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3: 用上飞机吗？
4: 不用。
3: 35元。
4: 还这么便宜？
3: 这不带3C 的，质量没问题。
2: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5: 买的多不多？
6: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
5: 以前都是100多。
2: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6: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2: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办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7: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的。
2: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1: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助理安泽强：
8: 连个标识都没有，
9: 按照标准得写吧？什么呀？得写
8: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9: 这什么都没有。
2: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10: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
4: 并且外壳的产品

0: 常近。
1: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2: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2: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3: 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2: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末尾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4: 步上丝绸之路的耀冲敦煌在此时往往面临着酷暑的考验。在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中，古人以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丝路夏日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5: 随着夏至到来，炽热的阳光催动万物恣意生长，敦煌出土的卢象宫咏念四气诗中咏夏至五月中完整呈现了这一时节的物候特征。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龙潜露水坑，火柱太阳宫，过雨频飞殿，行云履带红，蕊宾一去后，二气各西东。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诗中记录的炎热气象在戈壁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而言，夏至不仅意味着体感的酷热，更关乎运输处理的生存与保障。
6: 那我们都知道，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所以说运输处理对敦煌这个本地来说，以及对丝绸之路来说都非常重要。驼马呢，就是主要的古代的运输工具。敦煌人呢，他还是比较擅长去饲养驼马的。像我们在壁画中呢，也能够发现这种印马贯驼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呢，就是古人提倡的为这些牲畜提供饮水。像这个画面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两个人扒开那个骆驼的嘴巴，然后正在给骆驼灌药，这就是一个这个兽医的画面了。
5: 这种对丝路伙伴的悉心呵护，保障了丝路上商贸往来的顺利运行。而在这漫长且炽热的仲夏之日，如何安顿身心、消解暑气，同样是敦煌百姓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赵小星介绍，在藏经洞文献中还有关于消夏饮食的想法。

0: 细记载，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的清凉滋味。
1: 夏至呢，因为正赶上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在夏至的时候呢，古人还流行吃凉面。那么凉面呢，在敦煌文献当中，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中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2: 冬至饺子，夏至面。那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村民们齐聚农家小院，亲手制作清凉解暑的夏至凉面，贡品时令美味。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曹潇飞的报道。
3: 在菏泽定陶张湾镇赵屯村，村民们早早备好了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将黄瓜、豆芽、胡萝卜等洗净切丝儿，各色配菜整齐码放，再搭配蒜泥、香醋和辣椒油等调制而成的酱汁，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欢声笑语充满整个院。
4: 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亲手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每年这天，邻里邻舍都凑在一块做面，说说笑笑，咱这个老传统不能丢。
3: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到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再搭配上调配好的酱汁，一碗色泽鲜亮、香气扑鼻的凉面就摆上了桌。各色配菜铺在白润面条上，拌匀之后，酸辣开胃，清凉解腻。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村民李素巧：
4: 夏至吃面，福寿绵长，这碗农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兆头。
5: 气象服务站，
6: 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7: 你好，严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常年这个时节啊，天气方面呢，高温和暴雨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通常啊，长江沿线的很多地方呢，正处在梅雨季，也就是一年当中降雨的盛期。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另外还有重庆、贵州，一年当中降水最多的节气就是夏至。而在梅雨带的两侧呢，暑热盛行，但热的感受截然不同。一般在新疆还有华北平原，主打的是干热，华北平原等地高温日数最多的节气也是夏至。而在江南南部和华南，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闷热了。眼下华南的高温闷热就是在发展当中，那雨水减弱之后，华南的高温闷热逐渐的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另外还有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那这一带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严谨。
6: 嗯，好的，胡晓丹。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的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9: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

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在京包、吉大园、包银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京高铁137列。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换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山东省金乡县今天发布通报称，有网民反映金乡县万福河水污染问题，该县已成立由生态环境、水务、应急、公安、交通等部门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处置专班，赶赴现场调查处置。经初步调查，视频反映情况为食品加工污水部分外溢进入万福河。目前当地已制定了污水治理方案，在河段下游设置2处截流拦污设施，并对污染河段进行应急处置，严防对下游造成影响。同时对周边区域进行全面摸排，迅速查清污染源头，全力消除问题隐患。下一步，联合调查处置专班将继续深入调查，推进问题整改，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据日本方面20号消息，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员马宁执法，全场比赛马宁执法流畅，共出示6张黄牌。在有2次3分钟补水时间的情况下，本场比赛上下半场补时时间分别只有4分钟和5分钟，侧面证明了比赛的流畅。此外，中国特提示，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不同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阴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以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者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人云锦。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
1: 这次论坛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并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和准备。那最新的消息，来连线正在活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论坛现场的有关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下午的论坛啊，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有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那来自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的代表、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以及中国政府

0: 部门代表，还有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的嘉宾参加了此次会议。那在今天下午的开幕式上，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也表示呢 ，APEC 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所以呢，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那亚太地区呢，占世界人口的1/3，占经济世界经济的总量也超过60%，贸易总量近1/半，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蓬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他透露呢，今年在中方的倡议和各方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了互联互通工作组，并且呢，在第二次会议上啊，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的2份声明。这些呢，鲜明体现了各方深化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强烈意愿。同时呢，今年理事会提交给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报告中，也围绕数字领域合作提出了一系列的务实建议，可以说呢是呼应了亚太工商界的共同诉求。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也表示，当前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化遭遇逆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亚太区域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方呢，愿意以担任 APEC 东道主为契机，同工商界共同努力，为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论坛主要聚焦哪些关键的议题呢？
0: 好的。那目前呢，现场正在进行的是今天下午的第二场专题研讨，它的主题呢是互联互通推进亚太合作新历程。那在今天下午的这个3场讨论中啊，人工智能话题就成为了现场的焦点话题。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表示呢 ，APEC 经济体庞大的市场规模，具有强大的韧性，这些呢其实给工商界带来了新的机遇，所以必须牢牢抓住。他认为呢，亚太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枢纽地位，目前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这一作用呢将继续发挥强大的力量。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表示呢，作为供应链服务企业，京东呢希望与金融界合作，推出跨境金融产品，帮助大量的国际中小企业在中国获得成功。他也呼吁呢 APEC 各国企业家尽早来应对 AI 时代和机器人时代，展开国际合作。那从正在进行的论坛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亚太工商界对于加强互联互通、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数字创新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呢，工商界也正在积极的贡献智慧和方案，为推动亚太合作走深走实、共创共享未来注入强劲动力。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并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中俄关系新定位将给两国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今年4月升级的中俄自贸协定做出了哪些扩容升级？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俄关系新定位如何让双边合作换挡提速？专访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冯月、李静。
4: 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中西部，西临黑海，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的重要通道。格鲁吉亚盛产葡萄酒和矿泉水，是良好的旅游度假胜地。中国同格鲁吉亚于1992年建交，34年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格鲁吉亚是欧亚地区。
5: 接受我们的专访。
6: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6月9号恰逢中国同格鲁吉亚建交34周年，两国元首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一新定位将给两国各领域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6: 中国是最早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的国家之一，建交34年来，两国始终本着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俄关系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体现，双边经贸和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换挡提速的体现和保证。 是中

0: 中俄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共识日益增多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又一重要成果。站在双边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将迎来全新的机遇。首先呢，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设想对接，发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潜力。格鲁吉亚呢，将自身定位为欧亚的物流中心和枢纽，中资企业在相关领域呢拥有显著的优势，双方就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与物流开展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第二点呢，是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拓展投资、金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动车贸易等新领域合作。中俄呢刚刚升级了自贸协定，并在多个领域达成了多项新的共识选择。金融等新领域的合作呢，将助力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第三点呢，是人文交流会更加深入。中俄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新的直航线路不断增开，高等教育呢实现了学历学位的互认，人员往来也更加紧密。未来我相信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将持续换挡升级，推动两国人民进一步相知相亲。第四点是中俄将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此外，中国十五规划的全面推进也将为中俄两国的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前景，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也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强大的助力。
1: 周大使，刚才呢您也提到，今年四月中国同格鲁吉亚正式签署中俄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那么升级后的自贸协定将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方面做出哪些扩容升级呢？
0: 在协定原文的基础上呢，此次升级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增了投资、电子商务两个章节，同时呢更新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两个章节。更新章节呢，对两国相关法律法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设置了磋商机制，有利于双方沟通化解农产品食品贸易中的技术问题，有效降低检验检疫成本，增强了实操性，有助于提升两国关于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的协调性与互认度，减少技术性的贸易壁垒。新增的投资章节呢，通过提升投资审批和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规范了相关流程，减少了隐性壁垒和不确定性。新增的电子商务章节全面构建起了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为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可以说，自贸协定升级是中俄传统友好政治互信的具体体现，也是两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务实行动。相信这将为中俄两国下一步合作呢注入新的动能，拓展新空间，有助于扩大双向贸易。
2: 中国声音，
1: 周大使，去年11月，格鲁吉亚总理以进博会主宾国领导人的身份访华。进博会期间啊，格方重点推介了绿色农业、有机食品产业。那么未来将如何更好助力格鲁吉亚的像坚果、蜂蜜、畜牧产品等更多特色商品打通中国市场，优化贸易结构，实现格鲁吉亚农业现代化升级呢？
0: 格鲁吉亚的气候比较温和，土壤肥沃，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和食品呢是格主要出口创汇的产品之一。中格自贸协定使格的上述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两国农食品的贸易前景广阔，双方主管部门可以用好新成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分委会这一磋商机制，加快完成格鲁吉亚坚果、蜂蜜相关畜产品输华准入程序，为格鲁吉亚的特色农食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呢，中方邀请格方继续积极参加进博会、广交会等中国境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持续提升格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在中国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此次中格自贸协定升级新增了电子商务章节，将有效提升两国跨境电商的便利化水平。 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知名电商平台和特色产品更好开拓格鲁吉亚市场，也有助于格出口商抓住

0: 机遇，积极入驻中国的知名电商平台，进一步提升葡萄酒、矿泉水等各特色产品在华的销售业绩，也会使广大的中国消费者更加便捷地获得格鲁吉亚的特色产品。
1: 周大使，前面我们也提到2024年中格互免签证协定生效，两国人员往来全面升温。我们看到啊，从旅游火爆、教育合作落地，再到多地缔结友好省市，可以说呢，当前中格人文交流呈现出了全方位多层次发展态势。未来两国将如何进一步细化举措，深化全方位民心相通呢？
0: 中格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两国就曾因古丝绸之路而结缘。格鲁吉亚伟大的诗人鲁斯塔维利笔下的中国是智慧和美丽的象征，一中格成为全面战略伙伴，两国民心相通，势必迎来新的机遇。2024年中格签署互免签证协定以来，中国游客来格旅游的热情高涨，去年格共接待了 12.8 万名中国游客，同比增长 44%。 得益于双边人员往来的积极势头，今年夏天起，中国的三大航，国航、东航和南航同时直飞往返于中格不同城市间的直航航班，为两国相互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选择。近年来呢，中文热、中国热呢，在格鲁吉亚不断升温。本月格鲁吉亚教育部长刚刚访问中国，就提升格鲁吉亚的中文教育水平、推动中格高校合作、互办青年交流夏令营等呢，同中方有关部门深入交换了意见。预计呢，很快双方就会启动一批项目。目前格鲁吉亚教育部已经将中文列入了格公立中小学第二外语的教学大纲。格鲁吉亚境内呢，现在已经有两所孔子学院和一所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格鲁吉亚青年呢，正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一个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
1: 好的，周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新闻进行时，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来听总台记者侯燕、董斌、金新竹的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的商品。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通过好几种渠道拿到了优惠，有政府的消费券，也有部分品牌有折扣嘛，还有满减的一些活动，整体下来优惠力度还挺大的。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在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糖桥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到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此外，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还提供无门槛优惠券，许多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其中新鲜的榴莲以及糖果巧克力最受欢迎。海口市民张先生：
7: 主要是过来挑了挑巧克力，尤其是这一款黑巧，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基本上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两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9%，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销量也较平时明显上升。在免税城，还有包括各类体验项目吸引消费者参与其中。免税城也提前根据端午需求，专门提前备货热销商品品类。目前，多个免税城商品品类丰富，货品储备充足。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

0: 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给张守辉清理气道，凭借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一下两下三下，有力的胸外按压配合着人工呼吸，再加上车站 AED 设备的及时除颤，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生死。
1: 小孩是在一起的，小孩是专业的吧？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顺着王晨阳的脸颊流下，浸湿了他的衣衫，但他双臂始终挺立，每一次按压都拼尽全力。终于老人的手指动了动，原本停止的心跳逐渐恢复，苍白的面色也开始有了血色。当120急救人员赶到，将老人接走进行进一步治疗时，早已虚脱的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消失在人群中。返校后，他并未向老师和同学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救援。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家人几经辗转，终于在6月11号找到了王晨阳所在的学校。被救老人张守辉
2: 看到这孩子，我很激动，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那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0: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王晨阳的一举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更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在他身边，同学们也被这份力量深深感染。王晨阳同学周群浩，
3: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安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根据此前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谈判的重点为核问题与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和北部、重庆南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云南西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0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一名记者。巴勒斯坦记者协会谴责以军对记者的袭击，敦促以领导人为此承担责任。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打死一个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运营的金融网络的负责人侯赛因·卡德拉及其成员穆罕默德·法拉。克里米亚地区行政上，截至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2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2014年夺得巴西世界杯冠军之后，德国队在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中均止步小组赛。德国队北京时间26号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假期返程旅客在火车站和车上遗失物品如何快速找回？铁路部门提醒，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能够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是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
1: 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地铁梨园站。
1: 哎，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武汉地铁梨园站内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走红了，城市安全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0: 端午假期，梨园站呢再度迎来了大客流。和当初游客自发靠墙堆放行李不同，如今呢站内有了专属的存放区，新增了监控，还有民警定点值守。临时寄存服务呢比以往更规范了，也让大家感觉到更踏实了。
1: 我们来说说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要说到的是梨园地铁站，它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今年五一假期，站内自助存包柜因为数量有限，高峰时段就供不应求了。
0: 对，
1: 那么不少外地游客呢想轻装逛东湖，哎，我索性就把行李箱靠墙一放，
0: 那这片无人看守的临时寄存区就出现了。
1: 对，
0: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会有近200件，不过呢全程没有发生一起行李丢失或者是错拿。有游客呢就随手拍下了画面发到了网络，相关内容就迅速刷屏了。很多人都表示呢治安很靠谱，城市的氛围也包容又暖心。
1: 是的，一个多月啊转眼过来了，那讨论的热度虽然逐渐退去，但是当地让这份温暖延续了下来。地铁运营方主动收集游客寄存行李时的各种顾虑，从安全和便利这两个维度来着手，对行李存放区域又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0: 对，梨园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呢，站内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会实时查看行李区的监控画面，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还会划出单独的存放空间，防止堵塞出行的通道。另外呢，为了避免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1: 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多花心思，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0: 对，
1: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

0: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1: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

0: 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1: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
0: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2: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0: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3: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4: 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7: 现在搞活动啊？
8: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冷藏就。
6: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8: 你好，
9: 这哪卖的？
8: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6: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0: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
7: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6: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

0: 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0: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2: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0: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3: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代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
0: 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2: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0: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4: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0: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
4: 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0: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5: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

0: 关键，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1: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减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2: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十二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 成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2: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1: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2: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那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3: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硬质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4: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3: 我们自己公司致力于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置，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置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置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置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4: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啊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 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

0: 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渎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声，新闻晚高峰。
1: 造好版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互鉴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年龄50万辆次。今天全国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返程车流高峰从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9点左右车流才会逐步回落。今天京津

即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普陀山航线、长江干线单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0%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第29题展板二内容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云南省教育厅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调查。目前已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分管领导、命题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进行停职检查处理，同时对命题组组长及成员开展严肃追责问责。总台记者获悉，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伊美与调解方的四方会谈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伊朗谈判代表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该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当日在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早6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佛得角队将对阵乌拉圭队。赛前，佛得角主帅布比斯塔和球员加里罗德里格斯出席新闻发布会，在谈到对阵乌拉圭的比赛时，布比斯塔表示，佛得角要带着尊严、勇气和无畏去踢，必须尊重所有对手，尽一切努力争取晋级下一阶段。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全年峰值。夏至时节属于一年四季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人体毛孔属于疏泄状态，容易造成津液的外泄。医学专家提示，夏至时节可以用一些简单的食疗方法，比如饮食绿豆莲子、百合冬瓜，能够起到养心健脾、安神解郁的作用。此外，夏至是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很多慢性的虚损性疾病，比如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鼻炎、慢性的老寒腿，能够利用好这个时节冬病夏治，往往效果非常好，事半功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考已近在眼前，刘庆祥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钱墨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祥是新疆且墨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墨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3月份到4月份，请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墨县，远得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墨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的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且墨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1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2: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2: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

0: 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墨。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浅墨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条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祥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也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墨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2: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之前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
1: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墨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踩水的。
1: 6月的且墨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墨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0: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3: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2: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3: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4: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4: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6: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洛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今天凌晨，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

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米8，但看着就得铲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

0: 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三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属于世界杯的第十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接下来我们前瞻一下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对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5: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6月18号开始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流域的降雨在逐渐的增多。而华南的降雨呢则是在逐步的减弱。那预计呢今后3天冷暖空气还会持续的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啊也基本稳定在贵州到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南部这一带，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未来3天广西、贵州、湖南、安徽等地的部分地方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建议呢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像山区、河道这样的危险地带。那端午假期的返程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重庆等地的部分高速路段啊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城市方面呢，像南昌、长沙还有贵阳今后一周天天下雨。预计呢等到24到27号的时候是会有冷空气南下，再配合台风西行北上，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会减弱，那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南压到贵州到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这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4: 感谢胡晓丹。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的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关注中国空间站二次扩容升级的事儿。

0: 投资收藏都放心，
1: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安徽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降水有250到350毫米，局地可达400毫米以上。专家提醒，安徽、湖南、广西、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关注持续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滋涝等灾害，尤其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持业时间等措施迎接客流高峰，商圈同步推出惠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表示，伊朗在6月18号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从最初起就将推动执行作为工作重点。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即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美国尚未执行这一条，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20号18时到21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多枚导弹，以及105架无人机。截至21号上午9时，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96架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见证诸多历史时刻。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世界杯第一分。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本场比赛，创造中国足球历史。日本队4-0大胜突尼斯队，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

0: 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0: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空间站二次扩容升级。
1: 记者调查，市面上所谓 AI 志愿填报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靠谱吗？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
2: 五年前的六月，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4: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6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6: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4: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建筑相对简单，但在太空高速飞行状态下，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6: 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度、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天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

0: 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等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会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1: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三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5: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6: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
7: 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8: 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 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

0: 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周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5: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4: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6: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7: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4: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8: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们。

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1: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和往年一样，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他们焦急等待麦田给出分数的时刻。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我们来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
5: 但是田里种不行，
6: 对，但是田里种不行，就水利处还行。所以说，在去年那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关键措施，尤其是春天的措施落实的很到位。
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过处，麦浪翻滚，流金溢彩的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
6: 张老师可以割了，现在是。
5: 这个可以了，
6: 可以了。
7: 30年前，高阳这片土地远没有如此慷慨。那时的冀中平原水比油贵，地下水超采严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5: 以前没用节水技术的时候，都是大水漫灌，必须得浇这么多水，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只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7: 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泡坏的麦根，年少的甄文超那时站在田埂上，满脑子只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用最少的水种出最厚实的庄稼？这个课题他考了30年，高阳的20多万亩麦田就是那位无声的考官。
6: 水资源呢，对于我们京津冀地区啊，真的像血一样非常宝贵。节水是我们河北省一个永恒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水大肥大，
7: 他们为每一寸土壤把脉，测伤情，算蒸腾，调播期，像绣花一样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
6: 但是今年春天雨水还是相对来比较充足，是吧？
5: 雨水比较充足。
7: 技术落地带给土地的改变肉眼可见。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还能够省工。用工就是一个人浇10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然后开关一倒就完了。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浇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你还能提高产量在15%左右。
7: 即便遇上晚播、低温寡照，今年李满长的2万亩麦子平均亩产1300斤，产量依然坚挺。
5: 因为今年的低温寡照，下雨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这产量还能保持1300斤，这已经不错了。
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这个数字让甄文超很欣慰。对节水这道必答题，他的研究团队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6: 现在要比20-30年之前

0: 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里面用的这个浅埋地灌的这个技术，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技术，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青年教师谷立敏6年前慕名加入郑文超的研究团队，从此几乎每个周末他也和老师一样成了泡在试验田里的人。
2: 说实话就是非常的忙，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假期。郑老师呢，周六周日呢就会到我们地实验地里边指导学生做实验。那平时小麦这个关键生育时期，我们都会到河北省的各地去调研。
1: 谷立敏听郑文超说过很多次，麦子不会骗人，你敷衍他一季，他就亏欠你一年。对试验田里出现的每一个新问题，谷立敏都会及时向郑文超请教。
2: 郑老师，我们看有的到收获的时候麦芒上面就发黑了，你看咱们这块地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有发黑，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发黑的那个呢，就是那种麦穗了，就早早的就枯熟了，已经是再一下雨它就容易发霉。这个呢是正常成熟，相当于它还在活着呢，它是个活体。那个呢已经是成为了死体了，小麦活体成熟，这是一个高产的一个标准。
1: 远处联合收割机还在匀速向前，金黄的麦浪被卷入机舱，
0: 一代传着一代。我们进到田间地头越多，越能感受到老百姓确实需要我们，我们这种责任感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当中也被激发了。真的，我们也离不开这块地了，离不开这个大田野了。
1: 预计到6月25号前后，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郑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7: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社会公众及时关注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一带逗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14点，柳江水位涨至83米，并持续上涨，相应流量15600立方米每秒。据水文部门预计，未来18到19小时，柳江广西柳州市区河段柳江柳州水文站将出现86米左右超警戒水位3.5米的洪水。海事部门提醒沿江各单位及市民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远离河边低洼地带及亲水平台，注意出行安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0-4不敌日本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3支提前出局的球队。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突尼斯队1-5不敌瑞典队，次轮对阵日本，球队又以0-4告负。两战下来，突尼斯连丢9球，仅攻入1球。在此之前，海地、土耳其均2连败，提前出局。突尼斯就此成为继两队之后，本届世界杯第3支提前出局的球队。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提示文章，提示网络弹窗暗藏安全风险。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面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日益隐蔽的网络渗透手段，网络共同守护网络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乌克兰、波兰致力开发新一代战术雷达系统。
1: 体育方面将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经抵达。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经过几番改旨一再延期，

0: 这一技术性谈判备受关注，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
1: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堡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2: 原定19号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的日期早已公布，但后续先是突然叫停，接着又仓促宣布21号举行。美伊新一轮谈判即停即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清观察，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都放不下以压促谈的传统老路。
3: 即停与即开其实是一体两面，停是为了攒筹码，开则是因为时间不等人。19日的急停，从伊朗方面来看，以色列仍然持续升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朗如果照常赴会，等于是默认备忘录第一条可以被无视，那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姿态问题。暂停谈判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追责预演。而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副总统万斯是以所谓后勤安排为由暂缓行程，实质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局势问题还没有协调好共同立场，应对伊朗时呢可能会显得被动。而两天之后的即开原因同样非常现实，一是60天窗口从18日开始就已经倒计时，每消耗一天都在压缩最终协议的谈判空间，双方都有止损的需求。那么二是呢，斡旋方密集运作，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力劝伊朗方面展现灵活，利益停火至少名义上已经在19号下午生效，给了双方最低限度的政治台阶。三是呢，伊朗方面其实将赴会的叙事从恢复谈判转化为了对美国的追责，这就给伊朗的谈判代表和温和派继续推动美伊政治接触在国内赢得了空间。美国方面呢，同样需要尽快的重启谈判，油价的波动、市场的信心、中期选举的压力都不允许谈判长期搁置，所以在两天的时间里，各方都力图用最小的政治成本来完成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并且重启谈判。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近日波兰与乌克兰宣布将联合研，
5: 双方将大量低空飞行的小型无人机投入战场，而花费数十年时间投入大量资源打造的现代雷达系统无法完全防御这些无人机，使他们屡屡突破传统防空网络，探测难度极高。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表示，这是因为传统雷达主要用于追踪大型飞机、高速飞行器或高空威胁目标，从设计之初并未将无人机等目标纳入探测画像，这是防空体系的基因缺陷。
6: 我们知道无人机都是超低空飞行啊，又很小啊，信号也比较弱，它是很容易淹没在背景当中的。如果说你要是对它做出反应的话，那很多时候你是容易误判的，比如说一只鸟可能也会让你误以为是无人机了。那雷达

0: 在探测的时候，它会对有些目标呢进行过滤。这样一来呢，当无人机成为主要威胁的时候，原有的那些雷达的探测方式、判断方式肯定和新威胁对不上号了。另外呢，在俄乌前线还有很多光纤制导的无人机，那个东西就更没有办法发现了，因为它连那个信号都没有。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无人机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啊，它的量会非常非常的大，远远的超过传统的威胁。
1: 俄乌战场上演的无人机攻防博弈，重塑着现代战争的逻辑。邵永玲指出，当空中威胁变成跌慢小饱和流与射频沉没目标，传统以防空导弹和现代雷达为核心的防空学就不再适用，这场冲突的硝烟终会散去，但将带给现代防空更多的研究课题。
0: 在这个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了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手段真的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说过去俄罗斯的无人机，乌克兰呢用电子战手段去干扰它，俄罗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搞了个光纤制导，乌克兰呢又准备研发分布式低成本雷达，就是我要搞很多雷达分布在各个地方，能够对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当然也包括其他无人机，进行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探测。所以你看他们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军备竞赛，是技术上的不断的更新迭代。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到整个北约现在对无人机攻防作战是特别的重视。你像波罗的海国家，他们呢建立专业的所谓无人机防御墙，包括波兰也要建立无人机墙，其实就是要用无人机来应对呢可能哈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威胁。这个其实就说明从北约内部来看，他们现在也特别重视俄乌战争当中对于无人机的使用。所以我觉得俄乌战争它的影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从政治啊战略层面去看，但是我觉得武器装备的层面其实影响可能会更加的深远。政治上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过去，但是武器装备方面的影响它可能会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十个比赛日，小组赛 E 组 F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1: 你好，同辉。
0: 今天上午啊，我们知道 EF 组两场第二轮赛事落幕了，这两场对决有哪些亮点？
1: 好的，那么首先来了解一下日本队和突尼斯队之间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有一个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迎来了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那么最终呢，日本队是4-0击败了突尼斯队。那么就此呢，日本队目前在小组赛当中是2战1胜1平1次分，小组的出线形势大好。而突尼斯队呢，2战皆负，提前出局。那么首轮比赛当中呢，突尼斯队是1-5惨败给了瑞典队，之后呢闪电换帅，但是我们看换了主帅之后，短短几天内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变化。那么另外的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荷兰队是5-1大胜瑞典队。那么荷兰队呢是2连胜，强势领跑 F 组。那么 E 组的比赛当中呢，像德国队是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也同样收获了2连胜，提前呢，并且呢提前获得了出线权。而另一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呢是全场28次射门，15次射正，但是始终未能攻破布拉索的铁桶阵。最终呢，双方是0-0互交白阵。但是这场比赛呢，布拉索是继这个上一场比赛啊队史首粒入球之后呢，再进一步收获了队史的首个积分。那么门将呢，鲁姆也是全场扑出了15次这个对方的射门，也是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这个记录。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本场比赛的3名中国裁判同场之裁。中国裁判马宁呢是担任主裁判啊，周飞和傅明呢是分别担任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那么这是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主少这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同时呢，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执法世界杯。

0: 正赛。那这场比赛呢，马宁一共是出示了六张黄牌，判罚果断，比赛流场。那么据国际足联的最新消息呢，马宁还将担任在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4时的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第四官员。主持人，
1: 我们也看到说马宁的执法是以严格和敢于出牌而著称的啊。那么接下来的第11个比赛日有哪些小组赛值得关注，有哪些关键对阵和出现看点呢？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有4场比赛，但是小组赛的这个出现形式会在明天的4场比赛全部比完之后变得更加的明朗。那么在22号0点的这场比赛呢，是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那么沙特队呢，实际上呢是在首轮这个久攻不下那么可以说包括西班牙也是同样在佛得角的这个严防死守之下，也是最终战成了这个0-0。沙特队呢也是同样1-1逼平了这个乌拉圭队，所以说这场比赛就变得尤为的关键但是本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就是西班牙队的边锋亚马尔非常可能进入首发那么这也成为球队可能破解沙特队防守的一个关键。那么像凌晨3点的比赛呢，是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那么比利时对阵伊朗队呢，是欧洲黄金一代不容错失的这个比赛。那么首轮呢，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队。像德格劳内领衔的这个中场呢，可以说是一直掌控着比赛，但是进攻端的终结效率一直没有达到预期。而伊朗队的首轮呢，也是和新西兰队打平。那么球队呢，在整场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极强的韧劲儿。那么伊朗队的顽强的这个防守我想也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给比利时队带来不小的考验。另外两场比赛呢，分别是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那么佛得角队可能在首轮比赛当中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他们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那么他单场呢是完成了7次扑救。那么将西班牙的27脚射门全部拒之门外，所以说这场比赛大家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关注度。还对阵埃及的这是一场两队的世界杯首胜的一个关键战，同时呢这场比赛也将决出这两队之间谁能够率先的拿到小组的出线权。主持人，
1: 好的，周宏远。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3: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后几天呢，南方的主雨带总体还会主要维持在江南这一带，华南大部虽然有雨，但已经不是强降雨的中心了，小到中雨为主。那这种断断续续的降雨不能缓和暑热，更会增加闷热。今后七天里呢，最高气温最久最强的地方还是在海南城市当中。海口这轮持续的高温从19号开启，已经连续3天了，那未来7天都会持续。预计呢，22到25号最高气温会有37-8度，闷热感突出。而福州和广州呢，今后3-4天也会持续的有高温。那对于华南这一带来说呢，这里不仅白天热，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是有27-8度的，暑热贯穿全天。那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来说呢，这里就要凉快很多了。22到25号，合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最高气温基本都不超过30度，特别像合肥、武汉和上海，甚至呢是只有25度左右，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体感是比较清凉一些的。那这样的气温水平，今天晚上到明天，贵州的北部、重庆的中部和东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的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是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要提醒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呢，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0级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2: 感谢胡晓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

0: 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0: 明天上午，国家邮政局将公布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
1: 明天，国家药监局将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
0: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将开展4场比赛。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伊朗；6点，乌拉圭对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埃及。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

0: 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以
2: 团长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河流是咱大家都认识的。
3: 李森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中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 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夜

0: 子料就把这个楼给修好了，
1: 很快就修好了
0: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楼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2: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
2: 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2: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7: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6: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
8: 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6: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0: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9: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

0: 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
4: 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 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3: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5: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7: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8: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9: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0: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1: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一
0: 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0: 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
0: 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景行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 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
6: 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0: 智能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4: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亿9489万人次，日均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一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

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一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十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十一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八支球队将展开对决。零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三点，比利时对阵伊朗；六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九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报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

0: 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元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2: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
2: 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方式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2: 对，
0: 是吧？
2: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来摊薄成本？
1: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他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的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事实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

0: 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工商呢，
1: 靠吨位啊。
2: 对，对。那我们工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呐、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遇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我们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

0: 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哦，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我，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对对，哦，果然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嗯，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0: 是的。
1: 哦，哎，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0: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啊。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想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1: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啊，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2: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

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我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

0: 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一到三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一到三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走
2: 了。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啊，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啊，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三到四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冲下机，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五到六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偏社交类的，比如说露营，电影院。大家一块儿去打桌游、剧本杀，这些这个甚至是一起去锻炼和健身啊，就这些事实上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轻包装，它就适合这种专门给社交场景去打造的，它也是比较方便，而且呢你在享用的过程中你不用太费手。你像电影院为什么爆米花它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你不用低头嘛。然后这个像露营也是啊，它要求是比较快速的能够去打开然后处理。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直接消费相关的场景。还有一个间接消费的场景，我估计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市场了，就是礼盒啊，这个可以说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越挤的嘛，它是越人的，对不对？它是送给别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你像有一些知名小吃品牌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啊、上海啊，很多这种城市吧，它有自己城市特色的小吃，他会把这种城市特色小吃呢做成旅游的伴手礼，他更多的就是一绑定这种旅游类的这种散客，一种就是可能固定的这种会议啊这个去做城市级的伴手礼吧。对，这几个场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去想象的更高频的一些场景吧。
1: 确实很高频啊，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赵成老师讲到下午茶，包括出行，不少于我们前

0: 面说到的那几个场景，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的。所以我们讲场景化零食，我现在越来越说服我自己，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它真的从你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作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新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1: 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站在供应链内的角度呢，场景化零食绝对不是我们书本上空洞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实打实跑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生意。因为它不完全是老零食换个渠道卖，分两种，就是像我们某些火锅店免费的锅巴呀、花生啊、底子啊，就是传统膨化这个零食，只是改了一个小包装，走餐饮批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像某茶呀、某盐呐、某雪，货架上摆的这些茶酥、面包丁，是专门按照奶茶口味研发的新品。我们在超市呢根本找不到一些同款。还有我们喝超市零食呢也不能混为一谈，就是超市零食是专门为我们顾客专门去选购的，在家吃。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随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0: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1: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就是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选择的无论的包装啊、颜值啊、口味啊，包括一些售卖方式，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凑单、免费等等，其实都是在这个零食面对这些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0: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那在特渠的时候，对
0: 特殊渠道，
1: 对，其实我们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应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工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说，
0: 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1: 对，是的。
0: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位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场景化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时间。

0: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3: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4: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场景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我们刚才已经去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1毛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顾客的餐厅，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呢，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可能远低于任何一种营销手段的成本。但是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呢，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极低，但是它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甚至可以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后的道理，而除了等位零食、场景化零食还有很多可能，我们刚才也纷纷的说到了，正在说到更多，那也在思考场景化零食对零食江湖、对更大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再次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再次欢迎一刚。
6: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刚。
5: 小小零食大江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的很多小的场景啊，那除了餐厅等位、外卖凑单，刚才赵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我们不曾特别细看、特别关注的一些新的零食消费场景。那最近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赵晨老师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晨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7: 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是让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嘛，就是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个啊，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它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40%，

0: 说除了他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他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他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也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50%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1: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刚才一刚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零食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2: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食品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同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上游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必然的？
2: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呢、啊、包括一些连锁餐饮呢、啊、包括其实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1: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来这儿来啊，我们会有更多可选的场景化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0: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人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对吧，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慢慢会成为主流的选择。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冷链越来越好了，等位零食也多了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水果，包括这个冻干类的水果，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替代品。包括坚果，现在好的头部企业已经

0: 开始往这方向再使劲了。
1: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2: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切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呢、啊，对于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重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才这个赵晨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康小食，愿意小幅加价换取更好的顾客的体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连锁品牌现在都给我们定了这个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三检，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1: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场景化零食呢，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它可能在卷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2: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工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啊、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链靠独家定制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不靠低价的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1: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哈、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像定制的，跟着大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场景化零食中，可能真的会产生属于场景化零食的品牌吗？消费者只吃只关注场景，未来会不会也在这上面有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3: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会难啊，可能会有，但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 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

0: 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弊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事实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 B 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1: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张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2: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海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是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细微的调整。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1: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三五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0: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做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布局职场人的这个零食，其实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习惯固定的话，每天就得有两次有机会去接触零食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三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两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还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呀、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天下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下馆子哈。所以实际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还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 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三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

0: 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
2: 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一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1: 哎，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
3: 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劲儿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们有时候啊，会跟着爸爸妈妈搬家换新房，其实小动物们也会搬家，他们的搬家之旅既神奇又辛苦。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他们的搬家秘密。
1: 可不是吧，小朋友们，你们可别以为小动物搬家是贪玩想换个新地方，他们的搬家之旅藏着好多小秘密，每一步都是为了好好生存。今天咱们
0: 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今天我们的揭秘主角是一群爱搬家的小动物，他们的搬家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迁徙，就是从一个地方飞到或者走到另一个地方，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家园。就像我们跟着爸爸妈妈去远方旅行，换个舒服的地方生活一样。
1: 没错没错，小动物们的搬家之旅可不是随便走一走玩一玩，核心就是为了生存。这里藏着简单的小科学，要么是季节变了，天气太冷或太热他们受不了，要么是原来的地方没有食物了，饿肚子可不行，所以他们才会开启搬家之旅。这就是他们的迁徙与搬家习性，也是大自然帮他们练出来的生存本领。
0: 最常见的搬家小动物呢，就是大雁。每到秋天呀，天气变冷，树叶都落了，大雁就会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飞向温暖的南方。

0: 南方，等到春天，天气变暖，他们又飞回北方，回到自己的家乡，是不是很有规律？就像我们按时上学，按时放学一样。
1: 对呀，大雁搬家的时候，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这里面藏着特别实用的小科学。这样的队形能节省力气，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能给后面的大雁挡住风。就像我们排队走，前面的小朋友帮后面的小朋友遮太阳一样，而且还能互相照顾，不会有小伙伴掉队。他们要飞很远很远，有时候要飞好几天，累得翅膀都酸了，却从
0: 南方飞回来，在我们的屋檐下筑巢生宝宝，每天叽叽喳喳地唱歌。秋天的时候天气变冷，他们就飞回南方躲避寒冷，等到明年春天再回来和我们见面。
1: 还有小小的蝴蝶，有些蝴蝶会长途迁徙，比如帝王蝶，它们小小的身体却能从北美洲飞到南美洲，跨越几千公里，一路上要飞过高山河流，还要躲避风雨和天敌，就是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真是太神奇了。这里面也有小道理，蝴蝶怕冷，只有温暖的地方才能让它们顺利度过冬天，好好生存。
0: 蝴蝶这么小竟然能飞这么远，真是太厉害了。那芝麻哥哥，还有没有不会飞的小动物？它们也会搬家吗？
1: 当然有了，比如我们熟悉的小蚂蚁，要是它们的巢穴被雨水淹了，或者原来的地方没有食物了，就会成群结队的搬家，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背着食物和宝宝，一步一步慢慢找新的家园。他们团结又勇敢，从来不会丢下小伙伴，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0: 大自然的小动物真有毅力，他们的搬家之旅虽然辛苦，要走很远的路，克服很多困难，但为了好好生存，他们不怕累，互相帮助，真是太厉害了，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
1: 这里要提醒小朋友们，看到小动物搬家的时候，别故意追赶他们，也别破坏他们的队伍，他们搬家已经很辛苦了，我们不打扰不伤害他们，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
0: 没错，我们要尊重小动物的生活习性，爱护他们，就像爱护。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大雁的搬家之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雁们是怎么跨越千里寻找温暖的家园的吧。秋天来了，天气慢慢变冷，秋风一吹，树叶一片一片地飘落下来，像一只只黄色的小蝴蝶。森林的草也变黄了，甜甜的野果越来越少，小虫子也躲起来准备过冬了。大雁群里的领头雁乐乐，有着大大的翅膀，亮亮的眼睛，它召集所有大雁开会，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大声说，
2: 伙伴们，天气要变冷了，我们的家乡很快就会被冰雪覆盖，没有食物也没有温暖，我们要搬家了，飞向温暖的南方，那里有充足的食物和暖暖的阳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过冬。
0: 大雁们纷纷点头，有的整理自己的羽毛，有的衔来小小的树枝当作路上的干粮，还有的温柔地叮嘱身边的小大雁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乐乐带头飞在前面，展开大大的翅膀，大声喊，
2: 伙伴们出发了，我们排成人
0: 在乐乐后面一起向南方飞去。一路上他们飞过高高的大山，山上的风呼呼地吹着，吹得他们的翅膀都酸酸的。飞过宽宽的河流，河水哗哗地流，看不到边， 他们不敢停。

0: 下只能拼命扇动翅膀，飞过金黄的田野，偶尔能看到几只小虫子，大家就一起停下来，快速吃完又继续赶路。有时候还会遇到狂风暴雨，冰冷的雨水打湿了它们的羽毛，飞起来更费力气了，特别危险。但没有一只大雁想放弃。有一只小小的大雁叫朵朵，它才刚学会飞行不久，这是它第一次搬家，就累了，翅膀沉得抬不起来，慢慢落在队伍后面，小眼睛里含着泪水，急得快要哭了，小声地念叨：我飞不动了，我跟不上大家了，怎么办呀？乐乐看到后赶紧飞回去，温柔地用翅膀摸了摸朵朵的头。
1: 朵朵，别着急，别害怕，加油，我们一起飞，绝不会丢下你。大家放慢速度，陪着朵朵一起走，我们是一家人，要互相帮助。
0: 其他大雁也放慢了速度，纷纷鼓励朵朵：
1: 朵朵加油，你最棒了，再坚持一下，很快就能到南方了。朵朵累了你就靠在我们身边，我们一起飞。
0: 朵朵听了心里暖暖的，鼓起勇气用力扇动翅膀，一点点跟上了队伍。一路上大雁们互相帮助，累了就一起落在树上休息，饿了就一起找食物，晚上就挤在一起取暖，从来没有一只大雁掉队，整理羽毛传递食物。经过几天几夜的飞行，大雁们终于飞到了温暖的南方，这里阳光明媚，草木茂盛，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小草和甜甜的野果，还有清清的小河，真是太舒服了。大雁们开心极了，纷纷落在草地上舒展翅膀，大口呼吸着温暖的空气，有的低头觅食，有的在小河边喝水，还有的互相梳理羽毛，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们还在大树上搭建了临时家园，准备在这里度过寒冷的冬天。朵朵看着温暖的南方，笑着说：虽然搬家很辛苦，飞了好远好远的路，翅膀都酸了，但我们团结一心，终于到目的地了。谢谢乐乐哥哥，谢谢小伙伴们，没有你们我肯定飞不到这里。等到春天我们再一起飞回北方，回到自己的家乡，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见面。乐乐点点头，温柔地说：
1: 没错，只要互相帮助，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就是我们大雁搬家的小秘诀。我们一起在这里好好过冬，明年春天一起回家。
0: 大雁们的搬家之旅既辛苦又温暖，他们团结互助的样子是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呢？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搬家，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呢叫模，
2: 还能明白大雁搬家的小道理。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让爸爸妈妈帮忙准备几个小塑料瓶，一根绳子，一些小石子用来当做食物，这样就好了。这些都是家里常见的东西哦。
0: 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步操作，体验大雁搬家的快乐和辛苦，感受团结的力量吧。
2: 第一步，我们把小塑料瓶当作大雁，用绳子把塑料瓶串起来，排成人字形，就像大雁搬家的队伍一样，串的时候要牢固一点，别让塑料瓶掉下来，这就像大雁排着队伍飞行，互相依靠不分开。
0: 串塑料瓶的时候

0: 候呢，咬轻轻的，别把绳子扯断，也别用绳子勒到手，避免受伤，一定要慢慢的，仔细一点呀。
1: 第二步，我们把小石子儿放进塑料瓶里，当做大雁搬家带的食物，然后两个人一起提着绳子慢慢移动，就像大雁排着队伍搬家一样，尽量别让食物掉出来，就像大雁保护自己的伙伴和食物一样。
0: 太好玩了，我们还可以增加点难度，绕着桌子椅子慢慢移动，模拟大雁飞过高山河流的场景，看看能不能顺利完成搬家任务，体验一下大雁搬家的辛苦，感受团结的重要性。
1: 第三步，我们和小伙伴一起玩，分工合作，一个人提绳子，一个人保护食物，两个人一起配合，一个人稳稳抓住绳子，把握好方向，一个人轻轻扶着塑料瓶，护住里面的食物，塑料瓶就会安安稳稳，小石子一颗都不会掉，还能快速搬家，就像大雁排着人字形队伍飞行一样，箭一样，只有互相配合，互相帮助，才能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这也是大雁能顺利完成长途搬家的秘诀哟。
0: 这个实验呀，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还能培养我们的合作能力，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哦。
1: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绳子要轻轻拿，轻轻串，别用力扯，避免绳子断裂，也别用绳子勒自己，勒小伙伴，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小石子啊要轻轻放进塑料瓶里，别乱扔，也别用小石子砸自己，砸小伙伴，避免受伤，做爱安全懂礼貌的小朋友啊。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要互相配合，互相谦让，别争抢材料打闹，体会团结协作的快乐，就像大雁们一样，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不丢下任何一个小伙伴。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实验结束后要把塑料瓶、绳子、小石子收拾好，放进指定的地方，养成爱整洁不浪费的好习惯，做爱干净负责任的小朋友。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动物的搬家之旅不是贪玩，而是为了生存，背后藏着简单的小科学，他们团结协作，不怕困难，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呢？
0: 是的，我们也要像小动物们一样团结友爱，互相帮助，遇到困难不放弃，做一个勇敢有毅力懂得合作的小朋友，这样才能做好每一件事啊。
1: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2: 姐，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春天姐姐，今天既是夏至节气，也是父亲节。夏至到来，白天变得长长的，阳光洒满大地，爸爸总是默默地守护我们，为我们遮风挡雨，陪伴成长。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夏日的美好，大胆说出爱，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亲爱的爸爸。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

0: 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
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谁偷走了馅饼？
0: 当爱丽丝到达法庭的时候，红心国王和红心王后都在的旁边，还有整整一副纸牌。有一个红心武士站在国王和王后面前，用链条锁着，他的两边各有一名士兵在看守着。
2: 白兔先生站在离国王不远的地方，他一手拿着喇叭，另一只手拿着一卷羊皮纸。法庭正中央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水果馅饼，那馅饼看上去十分诱人。爱丽丝见了顿时觉得饿得慌，
3: 好饿呀，哎，希望审判能够快点结束，然后我就可以吃东西了，
0: 爱丽丝心想。但是这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这种迹象，于是爱丽丝只好环顾四周来消磨时间。从小到大，爱丽丝还没有到过法庭呢，但是她在书里读到过。她很高兴的是，在这里几乎所有东西她都能叫得出名字。
3: 我想国王肯定是法官，因为他戴假发了。
0: 的确如此，因为国王的假发上戴着王冠，看上去肯定很不舒服，也一点都不好看。
3: 嘿，那边的十二个动物肯定就是陪审员。陪审员，对，就是陪审员。
0: 这女孩很少有人能懂得这么多知识。他看见这十二位陪审员全都在纸板上忙着写什么。
3: 哎，他们在干什么？
0: 爱丽丝问旁边的鹰头狮说。
3: 审判还没开始呢，他们根本都没有东西记录啊。
4: 他们在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记性不好。
0: 鹰头狮低声回答。
3: 真是一群蠢货。
0: 爱丽丝不满地高声说，但是她立刻就不说话了，因为白兔先生大喊道：
5: 肃静，肃静。
0: 这个时候，国王戴上了眼镜，焦虑地扫视着四周，想找出谁在说话。爱丽丝看见所有的陪审员都在纸板上写下了蠢货两个字，他甚至还看到有一个陪审员不会写蠢这个字，只能请求邻座的朋友告诉他。
3: 真的是，他们怎么这么笨？不到审判结束，他们的纸上准会写得一塌糊涂。
0: 有一名陪审员在书写的时候发出了吱吱嘎嘎刺耳的声音，爱丽丝实在是忍受不了，于是他在法庭里转了一圈，绕到他背后，找了个机会一下子就夺走了那支铅笔。爱丽丝干得很利索，那个可怜的小审判员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的铅笔之后，就只能用手指头来书写了。当然这毫无用处，因为手指在纸板上是留不下任何痕迹的。
1: 传令官，
0: 羊皮纸宣读如下：
6: 现在宣判，红心武士盗窃王后馅饼的案例，
7: 请考虑你们的裁决。
0: 国王对陪审团说。
4: 啊，陛下，还不行，还不行，还有好些流程呢。
0: 兔子先生赶快插话。于是国王说，
1: 好吧好吧，那赶快传第一个证人。
0: 白兔先生吹响了喇叭三声，喊道，
6: 传第一个证人。

0: 个证人竟然就是那位做帽子的人。他进来的时候，一手拿着一只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片黄油面包。他的旁边跟着三月兔和睡鼠，他们两个手挽着手一起进来的。做帽子的人说：
1: 尊敬的陛下，请原谅我带这些来，我还没吃完饭呢就被传唤来了。
2: 你应该吃完的。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

0: 不是不是，国王陛下，我的帽子都是卖的，没有一顶帽子属于我，我就是个做帽子的人。这个时候，王后戴上了眼镜，使劲儿地盯着做帽子的人。做帽子的人脸色发白，局促不安。
1: 那你拿出证据来，并且你不能紧张，否则我就把你当场处决。
0: 国王说，但是这些话根本不能鼓励证人。做帽子的人不停地把身体重心由一只脚移到了另一只脚，不自在地看着王后，而且由于心神恍惚，他竟然把茶杯当成了黄油面包，咬下了一大口。就在这个时候，爱丽丝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迷惑了好一会儿，后来才慢慢地搞清楚，原来她又在长大了。起初他想起身走出法庭，但转眼之间他又决定留下。
2: 哎呀，你别这么急我呀，我快透不过气了。
0: 坐在爱丽丝旁边的睡鼠说。爱丽丝也柔柔地说，
2: 我也没办法呀，你看我还在长呢。
3: 你没有权利在这里长，
2: 别说傻话了，
3: 你自己也在长啊。
2: 是的，但我是合理的生长，而不是以你这种荒唐滑稽的速度。
0: 睡鼠说着不高兴地站了起来，走到法庭的另一边去了。在爱丽丝和睡鼠说话的时候，王后始终都盯着做帽子的人。当睡鼠穿过法庭的时候，他对庭上的一名官员说，
1: 把上次音乐会的歌手名单给我。
0: 听到这话，可怜的做帽子的人吓得直发抖，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抖掉了。
4: 小朋友，接下来又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了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6: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7: 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吧，
2: 谱写时代新篇。
3: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0: 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独步
3: 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这是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
1: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

0: 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0: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

0: 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3: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4: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新前，
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是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9: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7: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 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

0: 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4: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
5: 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6: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7: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8: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9: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9: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2: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随伊朗

0: 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想，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
5: 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7: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上一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这

0: 色碗山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
1: 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2: 戴先生，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和汛情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今天到6月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悉，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假日市场活力有效释放。假日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61.1亿元，同比增长 1.6%。北京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650.4万人次。国补政策扎实推进，假期前两日相关补贴商品销售5.53万件，实现销售额2.26亿元。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假期前两日累计收到，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已抵达会场开始谈判。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卡特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到最终协议达成。当地时间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他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该人士强调，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的反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足协当地时间20号表示，巴西队前锋拉菲尼亚在19号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对阵海地队的比赛中右大腿肌肉拉伤，将接受强化治疗。有巴西媒体报道，拉菲尼亚可能直到16强赛时才能康复。

巴西队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迈阿密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苏格兰队。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19号赛后表示，因伤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届时有望出战。此刻提示，记者从云南省公路局获悉，今天17:03，中断近两日的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公路恢复半幅通车。目前呢，独龙江公路应急车辆可临时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变暑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七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个节气夏至，它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变暑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
2: 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 22.4 度、22.2 度和 21.5 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 70% 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七八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

0: 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1: 为何夏至三更变暑伏？
0: 夏至三更变暑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十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七个，天干每十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十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二十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变暑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1: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0: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啊，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 53%， 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一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6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 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

0: 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平，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
9: 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2: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史上最严的安全新规，应该是这个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程式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李阳你好。
1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2: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13: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五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就是给乘员留出五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乘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12: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是五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乘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13: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 咚一下就爆炸了。
5: 嗯，
13: 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5: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

0: 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1: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0: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种情况。
1: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
0: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1: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0: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托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
1: 啊？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儿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儿朝上的大尖石头。
0: 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啊，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1: 直接豁开了。
0: 对
1: 对，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

0: 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
1: 嗯，
0: 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
1: 嗯，
0: 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这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
1: 嗯，
0: 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啊，所以
1: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

0: 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1: 对，
0: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1: 嗯，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0: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
1: 嗯
0: 啊，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1: 嗯，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它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2-3年、3-4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0: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3000次。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1: 你就是100%才算一次。
0: 对，你充两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啊，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1: 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0: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这个已经足够了。
1: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0: 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1: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动画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它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它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呢？
0: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

0: 不是说像车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按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
1: 嗯，
0: 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
1: 嗯，
0: 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
1: 嗯，
0: 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 P 档，
1: 嗯，
0: 啊，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
1: 嗯，
0: 啊，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它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1: 一下能拍到的啊，
0: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
1: 嗯，
0: 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上电啊，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
1: 嗯，
0: 长按三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
1: 哦，
0: 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1: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0: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1: 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
1: 嗯，
0: 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咱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
1: 嗯，
0: 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
1: 嗯，
0: 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
1: 嗯，
0: 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
1: 嗯，
0: 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
1: 嗯，
0: 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三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
1: 嗯，
0: 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
0: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1: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功能吗？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0: 对的，
1: 嗯，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措施以及强制要求？
0: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
1: 嗯，
0: 这肯定没问题。
1: 嗯啊，冬天呢？
0: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零下30多度，
1: 嗯，
0: 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零下10度左右，
1: 嗯，
0: 啊，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好多电池。

0: 那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
1: 嗯，
0: 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
1: 嗯，
0: 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
1: 嗯，
0: 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
1: 嗯，
0: 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嗯，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哎，今天也是梁老师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这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1: 哎，可能是个48伏轻混，
0: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
1: 啊，
0: 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
1: 嗯，
0: 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内的成本啊格局啊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那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0: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
1: 嗯，
0: 说到电芯只有三种，
1: 嗯，
0: 圆柱、方块、软包，
1: 嗯，
0: 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
1: 嗯，
0: 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
1: 嗯
0: 啊，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
1: 嗯，
0: 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5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5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 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

0: 件事情。
1: 嗯，
0: 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儿，可能就噗一下，顺着泄压阀，
1: 就
0: 往车底下就跑了，
1: 嗯，
0: 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啊。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
1: 嗯，
0: 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
1: 嗯
0: 啊，包括像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
1: 嗯，
0: 大伙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
1: 嗯，
0: 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
1: 嗯。
0: 啊，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哦，呵呵，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1: 嗯，
0: 有自己的个性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两家供应商，
1: 嗯，
0: 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两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
1: 嗯，
0: 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
1: 嗯，
0: 应对七八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他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
1: 嗯，
0: 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1: 嗯，
0: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
0: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
1: 嗯，
0: 热水之后，
1: 嗯，
0: 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
1: 嗯，
0: 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
1: 嗯，
0: 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了，
0: 嗯，
1: 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
0: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
1: 嗯
0: 啊，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
1: 嗯，
0: 也不过分吧，
1: 嗯，
0: 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

0: 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1: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涡一个静涡，叫涡旋式的压缩机，啊，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
0: 嗯嗯，
1: 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0: 是，
1: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爆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
0: 嗯
1: 啊，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0: 暖气，
1: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0: 对，
1: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
0: 嗯，
1: 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0: 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1: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0: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1: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
0: 哦，
1: 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1: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0: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1: 是的，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是，
1: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0: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
1: 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300-400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

0: 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4个前进档。
1: 嗯，
0: 最少的是一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
1: 嗯，
0: 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PR 电机，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对，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0: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而且我再补充一句哈，咱们这个去年这个93阅兵的时候看到好多重装备其实都用了增程技术。
1: 嗯，
0: 它是为追求什么呢？静音接敌，可以蔫不出溜的可以去靠近敌人，再有一个避免红外的热源来避免导弹的追踪。
1: 嗯，
0: 这个有它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是在民用车辆上可能这种场景就少很多了，
1: 就稍显得高了一些。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我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0: 嗯，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
1: 嗯，
0: 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也表示可以接受，
1: 嗯，
0: 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3米、5.4米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1: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0: 这确实对于某
1: 些出行需求，
0: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1: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与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前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万斯说，总统要求我们开启新的篇章，改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如果他们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万斯还表示，仅仅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未来几个小时还将取得进一步进展。当地时间2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就瑞士谈判中断直播及合影安排时表示，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该消息人士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及整个谈判团队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并称不会与美方代表团共同出席合影环节。消息人士补充称，在伊方拒绝后，相关直播方面，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到2030年。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攻破库拉索队大门，最终两队0-0踢平，库拉索队收获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为库拉索队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当之无愧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记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北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最大风力可达10级以上。内蒙古东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现

0: 这球梅西起，梅西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红军永恒之巅，
1: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2: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3: 开哪行？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史上第999场和第1000场赛事，中国裁判组的执法牵动人心，荷兰日本大胜则凸显了强队风范。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此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场比赛里面，一组德国2-1赢了科特迪瓦，厄瓜多尔0-0打平了库拉索，F 组荷兰5-1胜了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但是在所有的比分之外，今天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关注点在一个中国人身上，或者说一群中国人身上，因为他们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的中国裁判组，而焦点是那位主裁判马宁。
1: 对，
0: 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呢很有意思，在普遍的球迷心目当中称之为叫卡牌大师的这个印象之下，今天其实赛前包括我们的互动竞猜，我们也猜的是今天他会出红牌吗？有可能会判点球吗？最后这两个答案的结论都是否，没有给红牌也没有给点球，但是出示了6张黄牌。我看赛后包括1分钟之内连着出2张黄牌等等，先后都上了热搜。对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整个的这个过程，李老师会有些什么样的点评？
1: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比如说10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到85分啊，甚至更高一点点。你刚才提到了啊，作为中国球迷给马宁起的一个啊绰号啊，卡牌大师，在这场比赛中他总共出了6张黄牌啊，1张给了厄瓜多尔啊，这个5张给了这个库拉索。对，6张黄牌，我们首先从这6张黄牌本身来说，每一张黄牌出的应该说都好。毫无争议啊，给的非常的及时。受到黄牌处罚的双方球员对出示黄牌之后的反应都是异常的平静，哎，就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张黄牌出的就是针对他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一个犯规动作。不但是马宁这么看，他自己球员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定的，所以呢，很平静的接受了。所以这6张黄牌，我觉得对得起卡牌大师这个所谓的啊带有玩笑式的这个开玩笑的这种绰号，因为我觉得一个裁判员在场上执法不在于他出红牌还是出黄牌，关键出牌出的对不对，罚的是不是有规则有依据。如果这两条做得到的话，哪怕他不只是6张黄牌，更多的黄牌甚至还有红牌的话，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球员没有做到位，你触犯了相关的这种足球场上的规则，那裁判员出是根据你的动作而做出的，不是裁判员有意为难哪位球员。他牌出的虽然很多，也对我们的这种心理预期，我觉得这一点不奇怪，但我真正有点奇怪的是今天马宁的执法的尺度，我觉得拿捏的宽和紧之间拿捏这个平衡拿得非常好，这比他在其他赛场上的执法的表现我认为都要好了很多。那么这种好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他有一些

0: 我们可能在平常认为这个是应该犯规了啊，可以吹的，或者甚至有点套牌的，他今天都没有吹，
1: 保持了比赛的流畅度。
0: 对，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在世界杯这个最高的平台上有一些的动作，他认为就是这个平台中应该有的这个动作，不是犯规，不是犯规这个范围，也没有触犯哪条规则。那么他带来的好处就让整场的比赛变得异常的流畅。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上半场补了4分钟，下半场补了5分钟，总共全场只补了9分钟。我们相对于马宁执法的前面的所已经完赛的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个补时是非常非常少的。我没有统计啊，说是最少的，但我认为一定是最少的那几个之一。
1: 嗯，
0: 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说体现了他对这场比赛，我觉得他整个的对双方的球员的特点和场上的这种双方的动作，这种拿捏的尺度拿捏得非常好，也就是他赛前的准备是非常精细、非常充分的，对双方的场上队员，我觉得他都心中有数，你是什么样的队员，你有什么的特点，你速度快还是你善于拼脚等等，他都有明确的把握，都没有超出他的了解的范围，所以才敢于这么去弄。再一个，从裁判员本身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啊，我在裁判圈里有一两个非常好的一个裁判员的朋友，就是过去的啊，都是非常有名的，我跟他们私下做了一个交流，我从他们的这种判断中也都得到了同样的这种印象，就是我的感觉他们都认可了，就是今天马宁在场上第一跑动积极主动，第二所有的判罚的点都在他视线范围以内，而且不是很远的视线啊，都是在大概在15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他的跑动不但积极，而且都是紧跟着这个球点在走。但是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瑕疵在哪里呢？就是他有的时候由于跟的是比较紧了，
1: 那个跑位是吧，
0: 哎，对，他的跑位和双方队员在传球的线路上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妨碍，
1: 就是你乍一看觉得库拉索队怎么多了一个后腰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他自己赛后今天比如我们在评论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的时候，马宁自己也会看录像，也会反复的去复盘这场比赛，也会听取来自同行尤其是国内同行的一些意见，我相信他在第二场如果还有机的话会很好得到改善。
1: 是您说这个我特意也去查了一下，就是包括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意思他们特意点到一点，
0: 嗯，
1: 就是说上半场说他有意识控制住了这个判罚的尺度，就是您刚才说的让比赛流畅起来，
0: 嗯，
1: 当下半场有一点双方开始拱火的性质的时候，
0: 嗯，
1: 他们特意点到说马宁开始加大这个判罚的这个力度，就是要把这个拱火的
0: 然后
1: 压下去，就是能看出来主裁判是希望让这场比赛既流畅又在公平的一个氛围之下持续的往前走，说这个意图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评价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比较公认的，对吧，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啊，马宁虽然在执法过程中态度很坚决啊，就像他在其他赛场上执法那个情况一样，但是当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他把双方的队长叫到了跟前儿，然后呢解释了他在上半场判罚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双方有略微有争议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往他在执法的过程中他这一点是没有的，尤其在国内执法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建议未来在这方面可能要跟球员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交流我觉得它体现了对球员的尊重，同时对规则的一些类似的普及，因为这次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又有一些新的规则出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个参赛的1248名的参赛球员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比如说那个捂嘴红牌的问题是吧，就是被你说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下意识的
1: 他那个习惯没改过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是一点。另外我留下了很深一点，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中国球迷和媒体注意的一点，就这场比赛不但是时隔24年之后再一次有中国裁判员在世界杯的正赛中出任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的任务，同时这一次我们不是单个的，我们还有一个第一助理裁判周飞，我们还有一个坐在视频助理裁判间的今天是真正的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傅明，所以这三个中国裁判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切的一个协作配合，有两个非常好的实例。第一个实例就有一次厄瓜多尔在禁区内突破的时候，马宁第一时间认为是碰到了库拉索防守队员的腿上之后出了底线，所以他第一是给了一个这个角球，但是呢作为第一助理裁判的周飞就在这一边，所以周飞是没有听从，而是示意这是一个门球。我们看从耳麦沟通之后，这个马宁迅速的就遵从了周飞的建议改成了门球，因为什么，因为在进入到这个2026年这世界杯的4年之中，他们之间有过多次在不

0: 不同赛场上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他相信自己的
1: 本身就是一个裁判组。
0: 对对对，他相信自己的助理裁判周飞，他是一定不会看错的，大于他自己，因为他当时离那个底线还是有距离，他是看不清楚两个人的身体那种细微的接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协作配合之后的一个改判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场比赛的巴伦西亚作为这个厄瓜多尔的一个前锋，在下半场啊看临近结束的时候，在禁区内啊双方队员有个接触之后，他倒地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满场的这个厄瓜多尔的球迷一片鼓噪之声，哎，那点球，那意思咱听不懂，但是肯定都是说这是点球。但是呢，马宁第一反应就是他认为不是点球，但是呢，他又不是特别坚决，他马上就听耳麦。这个时候，我们看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明显的在耳麦中通过看慢镜以后，迅速的第一时间反应说，确实支持，这不是点球。所以马宁接着就是非常坚决的表示不是点球。马上恢复比赛重新开始，所以这个就是反映了场上的主裁判和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两个中国裁判员之间的一个密切协作，处理了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判了点球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结果就可能跟现在看到的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为什么我可以给一个85分以上的高分呢？那么有了这个高分之后，我相信啊国际足联裁委会不会视而不见的啊！尽管这场比赛小组赛分量不是那么重，但是有可能根据这场比赛的好的表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这三位。
1: 嗯，当然这个难度也很大，因为我们知道马宁已经明确了后面还会有一场出任这个第四官员，一旦出任第四官员，大家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对吧，再算一算，一般来讲亚洲和非洲的裁判加在一起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大家普遍的预测说这个裁判组大概能主哨十场左右，所以大家排一排就会发现，就是可供我们见。其实这次就带了一个啊巡边，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助理裁判员周飞，就所谓单助理裁判这样一个组去的话，他每次要出任这个主裁判的话，他需要从别的裁判组再借一个第二助理裁判过来。
0: 对，
1: 这就意味着如果马宁还要主哨第二场的话，要从别的裁判组再拆借一个过来，那个裁判组那场就要歇。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你要考虑到整个国际足联世界杯它的这个裁判选派的这个规则，结合这些因素，可能我们要格外的珍惜马宁今天北京时间早上担任着主哨的这场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马宁的身影，看到中国裁判的身影。无论如何继续努力。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0-0，对吧？
0: 对，
1: 库拉索的这个门将卢姆本场是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90分钟之内门将的单场扑救记录。
0: 是，
1: 好家伙，这场踢完我看好多人又在刷屏那个名字，沃吉尼亚，就是佛得角的那个门将。
0: 对对对，
1: 哎，这俩哥俩了不得啊，这个一个那么厉害，这个也不遑多让，就弱队怎么就这么容易出好门将？
0: 弱队出好门将原因就是他面对的那个对手实力太过于强大啊！你像这场比赛中卢姆总共有15次还是16次的有效啊，15次的扑救，尤其是他第一次那个扑救太关键了，因为巴伦西亚在刚开场不到三分钟的时候就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一个单刀的一个近距离的射门，居然被他神奇的不可思议的给扑出来了，开启了他全场15次的这种扑救。巴伦西亚这场比赛在中我看了回放之后，大概有5次啊，包括那个点球啊，禁区内的摔倒点球没判，有5次威胁，严重威胁到了库拉索的大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所以这个让库拉索整个拿到了他对比的说。但是呢，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细节，就是他1-7这个惨败到德国的脚下之后，
1: 嗯，
0: 我们看到了作为这届世界杯就是年龄最大78岁的埃德沃塔克谈到的一个细节，说到他非常感动啊，甚至流泪了。他原因什么？他说当我们以1-7告负的时候，我们从国内就是库拉索的国内传来的消息是当地的球迷一片欢呼，不断鼓掌，没有人奚落说怎么输了个1-7呀、啊、太惨不忍睹，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感动了我，更感动了所有的球员们。那么现场呢，库拉索的那些有限到现场观战的球迷更不用说了，那一直在鼓舞自己的球队。所以呢，能进一个球变成了能拿一分，就是由于这个方面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动力。他说我相信队员们会从这种鼓励中汲取最大的这种勇气和力量，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中我们会能证明自己应该不是这个实力，结果今天果然就证明了自己。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库拉索而言，这个0-0拿到的一分它不是一个百大巴拿下来的，我们看到了啊，相当场次中库拉索是跟厄瓜多尔世界排名比他高出了很多的一个这个难 南美的强队啊，应该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对攻，而且好几次实际上都差一点啊。

0: 两边门将今天其实都不来，
1: 都很神奇，
0: 是吧？
1: 啊，都差点攻破了厄瓜多尔的那个大门，而且那个陈大毅啊，很多中国球迷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个
0: 华裔，
1: 华裔的一个选手啊，今天的表现也异常出色。那么厄瓜多尔吃到的第一张黄牌就来自于他的中场摆脱之后一个突破啊，对方只能把他战术给放倒之后吃到了第一张黄牌，所以今天库拉索我觉得拿到这个一分啊，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昂首挺胸拿到的。赛后的时候，埃德沃塔克也说，今天的库拉索才是我们真正啊，应让大家看到的那种啊，有一定实力的库拉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任何人击败的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们不敢说他第三场还能是吧，从进一个球拿一分到胜一场，他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啊，
0: 所谓一步一个
1: 台阶。对对对。但是我相信最后一场小组赛，不管出现不出现，他一定会为最终的一个世界杯之旅啊，奉献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比赛，这是肯定的。
0: 很有意思啊，今天其实除了这一场之外啊，我发现另外一场比赛同样在这个组，就是德国队那个替补前锋昂达夫、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替补上场之后今天独中两元，赛后很多朋友在说，哎呦，十年前你们知道吗，人家还在工厂拧螺丝呢只
1: 是
0: 个业余球员，
1: 是是是，
0: 十年之后了不得世界杯上，而上一场就进球了，这场两场比赛进仨球了，
1: 是
0: 等等吧，就是你放在一起联系到我们刚才说的库拉索的门将鲁姆、
1: 嗯、
0: 还有点到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吉尼亚，就你会发现世界杯大家当然爱看精彩的比赛、
1: 嗯、
0: 爱这个传播球星的故事、
1: 嗯、
0: 但其实背后大家最感同身受的是什么，是像你我这样就是普通人在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圆梦的故事，
1: 没错
0: 吧，你会发现大家觉得哎，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突然就有了一种我们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的那种亲切感。
1: 是，
0: 就这个，李老师觉得怎么看这里面的这个门道？
1: 我特别赞赏你提出的这个观点。但是呢，我们看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昂达夫啊，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励志的版本。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今天详细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昂达夫11岁的时候是在德国一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那么培养到11岁之后，当他要跟职业队去签下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约的时候，他最终落选了，给出的裁判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太胖了，你个儿太矮了，你不具有一个发展职业球员的一个前途，这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么经过相当的挫折，他直到18岁的时候还是在德国这个第四级联赛一个不知名的球队去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混日子一样，去打酱油一样、
0: 嗯、
1: 那么从此后他并没有气馁，你说的那到工厂去打酱油啊，去打螺丝那种工作，就是当年18岁的时候光凭他那种在四级联赛踢球所获得的报酬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打一份，
0: 准确的说那个时候他是半职业球员，
1: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气馁是吧，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仍然追求自己的绿茵之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啊两场比赛啊，第一场比赛在7-1大胜库拉索的时候，他有一个进球，更主要的他有两个助攻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后边两个助攻数据会让我对他有另眼相看。那么今天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第60分钟啊，一下这个纳格尔斯曼换了三个队员，其中就包括他。上场之后，我们看他进的第一个扳平那个球的时候，你要注意的话，他是中场得球之后传到分到了右边路，然后迅速往禁区里前插，然后右边路的队友传过来之后，前面的这个队友没有。就抢到这个落点，他后面直接一脚端射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来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前锋啊，他现在两场比赛有三个进球，好像应该是德国队中现在射就是进球最多的队员。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作为一个前锋，正印的前锋，他有很强的策应和出球配合的能力。这一点来说，比现在的那个哈弗茨那个七号，我觉得就更有威胁。所以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到了啊，从今年4月份他加入德国队之后啊，德国的媒体球迷一再的问纳格尔斯曼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就叫昂达夫能够成为德国队的一场重要比赛的一个首发中锋或者叫前锋队员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当时一度啊对这样的一种反复的这种提问相当的不满意，甚至有一点言语上的一种跟媒体的冲突，但是这个无形之中也影响了这种昂达夫的一种信心，所以在赛后的时候就后来的时候还跟昂达夫就此事做了一个耐心的解释，说我没有贬低你能力的意思，他只是说不同的队员针对不同的对手和我的战术要求我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么昂达夫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大度，包括今天梅开二度之后 面对媒体又一次在混采区提出相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点就明确表示了，他说我服从主教练的一切安排，让我上场我就是一定要像今天的表现拿出最好的表现，

0: 如果不让我上场，那我没有任何的意义。刚才方亮你提到的，他说那么从我们三个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所取得的场上的变化也好，还是两个进球也罢，证明了我们替补队员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上场之后具有了给德国这支球队在那个时刻后三十分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能量和变化，所以这个呢也暗含着啊希望球队有一些变化。那么现在好了，德国队六分，从这个小组率先出现之后，我觉得在小组第三场比赛中，虽然德国队也会拿胜利，也不会轻视对手，但是呢确实给了纳格尔斯曼一个变阵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个方面我个人大胆的猜测，这个昂达夫真的有可能被排到第三场小组赛的德国队的首发中，让这个全世界的球迷媒体包括球队看一看，作为首发的队员是更能反映出昂达夫个人的能力呢，还是继续把他作为一个替补的骑兵更能发挥他个人的能力。所以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快大家就会得到。
1: 大家想一想，就是昂达夫曾

0: 33、两翼齐飞啊、克鲁伊夫时代的、阿贾克斯时代的都已经抛诸脑后了。但是今天
1: 是
0: 哇，这两个边打的光芒万丈，连这个只会就在球迷心目当中叫做只会内切的加克波都踢出了所谓球王的风范。
1: 是
0: 瑞典今天真的有点不自量力，拉出来对攻成就了荷兰，还是荷兰队第一场和日本队打成2-2，多多少少让我们忽视了他进攻的实力。
1: 我觉得你说的第一个理由是我对这场比赛出现1-1、1-5这样一个啊悬殊比分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瑞典啊在第一场5-1大胜了大胜了这个对手之后啊突尼斯之后啊，他我觉得全队的心态有一点膨胀了，认为可以跟荷兰人掰一掰手腕了啊。包括今天1-5惨败之后，我们看在混赛区接受采访的瑞典队员也都认为自己这场比赛啊，应该说表现的并不像1-5这个悬殊比分那样的一种不堪，他们认为这几个失球中自己的防守基本上也到位了啊，并没有一个完全被打透了那种失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从赛后哪怕是当残酷的比分摆在面前的时候，这个瑞典的球员仍然有这种感觉，就证明在赛前的时候他们是带着5-1这种巨大的心理优势所带来的这种信心的增强走上跟荷兰的这场较量了。但是荷兰队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荷兰并不是被认为能够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啊，哪怕德国起码大家还有一些是吧，哪怕你不排在前三位你起码4-5你还有点边儿，没人把荷兰认为这届世界杯他能拿到冠军，所以这个就是荷兰队目前的一种状况。那么从最近这几年以来，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我觉得荷兰队也确实没有交出一份啊让人眼前一亮的答卷啊，这个也不是故意大家看不好他。其实荷兰成衣军团在中国的球迷心目中是具有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优势的，大家非常喜欢这支球队，因为荷兰足球是非常善于创造善于创新的一支球队啊，无论是个人的技术还是整个战术体系这方面一直是如此。所以呢这次荷兰队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通过小组赛的这前两场比赛对日本队，我觉得他是两度领先被日本队完全追平了。我们看看今天日本队是吧，4-0的那个比分就证明那场比赛荷兰能先打他两个球，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日本队那个第二个头球禁区内的扳平球，其实是荷兰队我觉得稍微有点注意力分散之后出现了一个被绝平的一个比分，正常的应该是2-1的一个比分。那么这场比赛对瑞典队，首先荷兰人不会有任何的轻视之意，因为5-1的比分也告诉了这个瑞典队也确实是不是那么好打的。但是呢他们的心态在摆平之后，瑞典人的心态就像我说的，他没有从第一场大胜之中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对对手的评价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成分上。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导致了他整个战术的制定和临场的发挥，战术的调整，换人的选择时机和时间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滞后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导致这场大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了，荷兰队今天也抓住了对手这种啊这个好像有点大意的情况下啊，进攻说几个机会抓得非常非常好，那么进球也比较快，这样的话也一下就把瑞典队有点打懵了的感觉。
0: 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吧，这位朋友说为库拉索点赞啊，一个150,000人口的国家嘿打入世界杯，而且赢得世界杯第一分。西罗朋友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日本4-0啊大胜突尼斯，他这场比赛朋友们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没错，这场比赛如果大家注意到那些细节，裁判登场的时候包括这次运动员的这个袖标啊，
1: 对，
0: 这1000场它都是有格外的设计，
1: 是
0: 这是特别的，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它有一个跟以往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听问说世界杯让普通人也能展现自己的能力，成为普通人圆梦的舞台啊，后面是一句老话，但今天结合这几场比赛确实在听的时候格外有味道。他说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还有这位朋友讲的突尼斯在这届世界杯首轮1-5惨败瑞典之后火线换帅，他说但是为什么这个重新建立这个防守又继续失败。确实换帅换了一个原来带沙特在世界杯舞台上包括在亚洲足球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法国名帅勒纳尔，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我看依然是赛场外的咆哮，依然是非常有激情的指挥，但是突尼斯按说他那么了解日本，那么了解亚洲足球，为什么突尼斯的防线咱不说纸糊的吧，就上来就被日本冲得七零八落，是确实临阵换帅对他的战术意图了解不够，还是某种程度上日本队的实力我们还是认识不足。
1: 首先我说这场比赛他输了个0-4，我觉得勒纳尔赛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我们跟日本队这支球队在实力层面上

0: 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导致的结果啊，这就认为了他为什么没有临时换帅之后换帅如换刀取得一个不是0-4，哪怕是1-2这种比分，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另外，针对这一点，我这个来今天直播之前，我查了一个数据，就在1930年之后的世界杯中啊，总共有这么5次，就是在世界杯期间的临场换帅，这5次换帅都没有取得一个胜利，都是3平2负。这3平2负的5次就在世界杯期间，不是世界杯之前换帅啊。其中有2次都是突尼斯人换的，一次出现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那次换帅之后换上来的新帅也只不过打成了1-1平，也没胜。那么今天的结果0-4，那就更惨了。另外，那个3次的分别是苏格兰、沙特和韩国啊，出现了一个世界杯期间的那个临场换帅。所以临场换帅其实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所谓的兵家大忌，因为历史的这个数据就告诉我们，不要从换帅如换刀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俗语之中啊期望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这是解释这场0-4惨败的一个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日本队，我们从这届比赛来看啊，仅仅打了2场，我觉得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质变。我觉得相对于2018年我去俄罗斯采访那时候看到的日本队，和4年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那支日本队，到今天的这个日本队，我觉得这个三届世界杯中，日本队每一届都有不同的进步。那这一届的进步，我觉得更加的明显。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日本队其实队中现在缺了几名特别重要的名将，
1: 就是他的主力伤的伤，
0: 对对，
1: 这个残的残，
0: 远藤航，对吧？这是世界杯临开场了才说不行，
1: 而且是资深老队长啊。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三山勋，那在英超踢的那个
1: 边锋，
0: 那极其速度快，对不对？然后还有2个人，一个是南野拓磨，是吧？
1: 南野拓实
0: 啊，南野拓实这个也伤了，也不能上。还有一个队员，我有点忘了。等于这4个都是日本这支球队中绝对的核心主力，但都不能踢了啊。久保建英现在还在队中，但是第一场踢完了以后受伤了，这场也不能踢了。那么缺了这样4个绝对的核心之后，你看今天的日本队补上了的队员跟替掉的这4个队员有差距吗？我们没有什么看到明显差距。比如说田中碧就替了远藤航那个后腰的组织，今天田中碧的传中这个传球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啊！我看到了一个数据，我没记下来，大概传了100多脚，几乎没有失误。这包括那第一个球进的那个第一个球啊，给磕了
1: 岩田大地。
0: 对对对对，所以呢，现在的日本队真的是在整个的个人技术、战术体系和体能分配等等诸多方面，我们真的啊不是特别愿意承认，但是呢，眼前的实事求是又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现在跟真正的世界一流的球队，包括以后我们看，如果他要碰上葡萄牙、碰上西班牙、碰上法国、碰上阿根廷，我们仍然能看出来他不会有太明显的下风。
1: 咱们先别说那么远，我们就说他下一场碰瑞典，这个就很有意思。瑞典第一场5-1突尼斯，大家都觉得哇出现稳了，伊萨克状态回来了。第二场又个1-5，就让人感觉好，哎呦，又回到同一
0: 把
1: 精神头
0: 都打没了
1: 啊！当然，人家三分在手，这是一个前提。
0: 对，
1: 但是三分出现是不稳的呀，我们都在讲。那至少打日本、瑞典要得拿1分，但问题是日本现在看这个意思，他要跟荷兰争小组第一。
0: 对 对, 对。
1: 第三场他也不能让，
0: 是
1: 对吧？因为小组第二很有可能出现之后要碰巴西，
0: 是
1: 他肯定不想这样。
0: 是。
1: 所以你说最后这一场瑞典没有退路，日本也没有退路。
0: 嗯。
1: 按说，以往我们对日本足球的印象，他怕高空球，怕身体冲撞，这是瑞典的长处。但你看这一届，包括现在您刚才特意提到的，他这个技战术体系的成熟，他的整个传控体系并不会因为几个主力队员的缺失而丧失他的威胁。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第三场日本打瑞典，您会有什么样的展望？
0: 我的展望就是 F 组的第三场，不像有的组别那样，可能是一个所谓荣誉之战啊，你比如像库拉索呀，或者已经那种
1: 生死战、荣誉战、火车战，
0: 对，咱不多联想啊。但是呢 ，F 组的这个最后一场一定是一场，我觉得是关键的之战。为什么？您看，荷兰是5-1，是吧？4个进球，日本4-0，也4个进球，
1: 但是他多一个进球。
0: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来了，那你最后一场我去打瑞典，你去打突尼斯，我觉得两边胜率概率都非常高。我相信荷兰和日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中都能获胜。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回答冯亮你说的，那你获胜你是1-0获胜，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 F 组的这个戏就非常好看了。不但今天我们看了2场高质量的比赛，其中 F 组的第一轮啊，荷兰直接对日本那场2-2。

0: 也非常过瘾，可以说是这个12个小组第一轮比赛中两个强强对手中交手质量最高的一场比赛。那么好了，最后一场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为止，没人敢说 F 组的第一究竟是荷兰还是日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扣埋到最后一轮 F 组。当然，如果你非得比我个人选择的话，我们还记得6月11号啊，第一次做咱们节目的时候，你曾经问我猜这届世界杯的黑马究竟是谁，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队。那么通过前两场小组赛，我仍然这个感觉是越来越坚定啊。所以呢，最后一场，我认为 F 组能拿到小组第一的，我觉得更有可能不是荷兰，反而是日本。
1: 当然，我们要强调一下，理论上如果瑞典赢了日本，瑞典依然还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性。当然，他不可能拿到小组第一了，因为他即使赢了日本，他也是6分，而在直接交手当中，他输给了荷兰。
0: 嗯，
1: 这次先看直接交手记录，所以荷兰肯定排名要高于瑞典。
0: 嗯，
1: 换句话说，瑞典依然有直接出现而且拿到小组第二的可能。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小组赛第三轮，我们格外向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F 组荷兰日本打瑞典这场。
0: 是，
1: 就是两边都不光光是所谓出现的可能，是有高排位出现的可能。
0: 是是是。
1: 这个真的是值得搏一下，是吧
0: ？F 组的最后一场，因为涉及到公平竞争的问题，它是同时开打的，所以这两场比赛，我觉得要是真正一个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又是球迷的话，您最好是开两个观看频道，是吧？一个 iPad， 一个电视，你可以两边都看一看，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让你心惊肉跳的那一刻出现在哪一边的场地上。
1: 忙的话，听节目也可以。
0: 对对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世界杯期间的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
5: 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今天凌晨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米8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比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比1，尤其是那记绝杀，忽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比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 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就对小组赛季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三。

0: 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
1: 关注完了德国人的中锋问题，接下来聊聊我们自己的竞赛环节吧。今天的题目会聚焦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2: 各位，我们又来出题了啊！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两支亚洲球队，沙特队和伊朗队。在即将开始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将会面对沙特，而比利时呢将会面对伊朗。这几天的比赛，亚洲球队整体的态势就要熄火的感觉。伊朗和沙特面对这两个对手，他们能拿几分呢？大家可以分头来分析一下，猜猜比分，现在就可以作答了。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两支亚洲球队一分也拿不到，会惨淡挂零。进入到第二轮比赛啊，我一直在说四个字，叫做均值回归。欧美的足球强队经历了慢热，逐渐回归正轨。恰好郝迪提问的两支球队比利时和西班牙首轮比赛都没能赢球，如果第二轮不能全取三分的话，先不说能不能冲击深轮次，恐怕小组出线都会出现问题。当然亚洲球队的心灵之火到了小组第二轮，恐怕火苗也会渐渐微弱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沙特队对西班牙队很难再连续第二轮去爆冷拿分了，因为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首轮平局之后这场比赛也是不得不赢，否则的话球队将在最后一轮面临和乌拉圭的死拼。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呢，两个队同属技术流，但西班牙显然更有优势，更何况洛佩特吉的战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伊朗队这边呢，整体阵容老化，再加上备战，整个的消耗会非常大。加莱诺埃首轮比赛面对新军新西兰，一向稳固的防守都丢了两个球。这场比赛我觉得面对强大的比利时球队输球肯定是无可避免，两支球队都本轮无法拿分。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多了我就发现这有时候题答不对啊，不是因为我们水平差，是因为有的出题人素质不高，不想让我们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昨天我答对了第一个题，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题只有两个选项。今天这个题呢，你算算一共有多少选项，零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六分，整整六个选项，这可太难了。实在不回答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选第一个吧，零分。
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面对首轮爆出大冷的西班牙队，沙特队想要取分乃至于复刻上一届击败阿根廷队的历史实在是有难度，比分我猜会是西班牙2-0、3-0。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伊朗队在备战上面临不少额外的困难，然而这一定也会激发伊朗队的凝聚力。比利时队黄金一代的框架趋于老化，加上多库大概率缺席本场比赛，我想场面会趋于均势，大胆猜测一个平局，比分1-1。
7: 我是又遇到了难题的记者张文。亚洲球队在首轮爆冷之后啊，我觉得而且他们的求胜欲应该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西班牙队全取三分问题不大。比利时对伊朗呢，其实比利时队也是被看好的一方，但是他们现在攻击线确实伤病相对而言比较严重，但是呢从比利时目前的出线形势来看，这场比赛他们应该也会全取三分，所以我预测呢沙特和伊朗两队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8: 我是李可。说到沙特和伊朗这两支亚洲球队能不能拿分啊，我的答案很明确，沙特队拿不到，伊朗队有可能争到至少一场平局。我的依据是啊，西班牙队太强大了，尽管首战没能取胜，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实力的评价。像沙特队这种技术型的球队正是西班牙人最喜欢的对手，因为防守从来不是沙特队擅长的环节，而比技术和进攻的话，他们不是西班牙人的对手。首战意外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啊，如今西班牙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大意的资本，这场比赛唯有一场胜利可以维持住全队争冠的信念。

0: 而伊朗队则不同，他们在首场比赛中显示了很强的斗志和整体的对抗能力。我认为这一特点可以支撑着他们从呈现衰老姿态的欧洲红魔手中抢下分数。
1: 听我们这些专家老师的这个讲解，你都觉得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看这个李老师现在身后我们大屏幕上显示的这张表，就是九期下来他们猜测的成功率，你会突然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当然目前排名领先的已经不再是持证教练所谓单骑闯关一个人领先了，现在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啊，他是三分 ，AI 小胜也是三分，还有夜班编辑杨森也是三分，就是三个人。你看三分挺好啊，你要知道九期每期答对一分，也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也就是三胜六负，这个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33.33%。这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嘛。你再往下看，刚才啊，当然还有谴责这个出题的那位谴责出题的那位，现在一胜八负啊，他还言之凿凿说出题这不对那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老话嘛，当然开玩笑说听谁谁谁的啊，什么什么反买啊，别墅靠海，所以我每次听他们说完哪个队特别有希望，哪个队你要特别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格外替这些队捏一把汗。总之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一个参考，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趣味之外，这个分析的过程能不能够给大家在观赛之余多一点快乐，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接下来听听看小胜怎么选吧。
2: FIFA 排名，西班牙第三，沙特第59，全队身价西班牙12.2亿欧元，沙特仅4068万欧，相差近30倍。历史交锋，三次交手西班牙全胜，无丢分记录。权威模型胜率 ，Opta 赛前模拟，西班牙取胜86.7%，伊朗 VS 比利时，同样密集防守，塔雷米单点反击，定位球是得分手段。G 组首轮四队全部平局，伊朗只要逼平就能保留出线主动权，战术上会全力死守。相比沙特，伊朗锋线单点攻坚能力更强，爆冷概率明显高于沙特。总结伊朗整体胜算，赢球概率约15%，接近两成机会平局拿一分，两支亚洲球队合计拿分最可能情况，两场全输共零分。
1: 这两支传统欧洲强队将再次亮相，而他们第一轮都没能赢球哦，所以接下来其实都会有压力。西班牙要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要对伊朗，此外还有两场比赛，乌拉圭对佛得角，新西兰对埃及。这里面好像看上去都不像我们类似于今天说的什么荷兰啊打日本啊这样所谓就是大家期待值那么高，所以预期进球数那么高。但是对于这些球队的球迷来讲，几乎都是事关出现的生死战。对这四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重点的推荐吗？李老师。
0: G 组和 H 组啊，有一个第一轮打完之后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四场比赛全部打平了，
1: 搅和在一块儿。
0: 对，搅在一块儿了啊，难分伯仲。所以呢，从 G 组和 H 组的第二场比赛来看呢，就到了真正啊，对这八支球队的生死之战啊。刚才主持人出了这个 H 组的这个啊，考
1: 好题出的
0: 啊，好题出的。这个方亮也是作为出题人之一，让我这个答题人坐在这里，情何以堪啊，对吧？我才两分是吧？九
1: 不错了，
0: 我是两胜七负。
1: 您已经摆脱降级区了，
0: 所以现在让我分析，我就有点战战兢兢啊。但是呢，也说一说简单吧。
1: 嗯，
0: 比如说到 G 组这两场比赛，比利时对伊朗，我当时给出的分析就是伊朗有拿分的这种比较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平和胜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平的概率更高。那么新西兰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两支球队整体的感觉差不了很多啊，谁都没有绝对的胜势，这场比赛不太好说啊，非得要给结果我也能给。然后说到 H 组这两场比赛，我就比较明确了啊，西班牙对沙特绝对是一场啊这个取胜之战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容错的或者说质疑的空间，就是现在怎么胜的问题。但是乌拉
1: 欧洲杯冠军连续两场被爆冷，
0: 对啊，这个就太不可思议了，这不是，这个太不科学，也不什么都不符合这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全力以赴的西班牙啊，一定要是战胜沙特，就是几个球的问题。乌拉圭跟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我觉着啊，尽管他第一场比赛佛得角0-0逼平了西班牙，报了本届世界杯开赛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大一个冷门，但是呢，他想在乌拉圭身上再次爆冷的可能性有没有？我认为有，但是明显要小了很多，因为实力一旦被暴露出来了以后，我觉得乌拉圭会用这几天赛前的时间对佛得角的整个的战术体系、每个人的特点等等会有一个更加精准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中你是无从参考的，因为那个时候各队主教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烟幕弹放

0: 出来，但现在没有烟幕弹了，因为打西梅啊如果拿到一分，他这个所有招都会使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乌拉圭反而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机会。这场比赛你别看实力上乌拉圭没法跟西梅啊整体实力相比，但是我认为乌拉圭取胜的概率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呢 G 组 H 组我认为两场比赛都会分出胜负，强队都会战胜弱队，但是 G 组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如果我们一定要从看上去，就是无论是从赛前的预期值，大家平时观赛的习惯、账面实力等等角度去分析所谓强弱分明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
0: 嗯，
1: 李老师会选哪一场冷门可能性更大？
0: 你说让那个 G 组 H 组这四场比赛让我选一场冷门是吧？
1: 我就不挑新西兰埃及了，因为这个好像大家觉得50-50嘛可能性，我们就说那三场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
0: 我觉得冷门是应该在 G 组中的比利时对伊朗，
1: 就你还是看好伊朗队有可能咬欧洲红魔一口。
0: 对对 对，因为我刚才听了我们几位这个同行的猜测，现在基本上是认可。
1: 李老师慎重啊，你不能以他们的判断作为依据啊。
0: 我就说他们起码他们说都是比较看好比利时能够战胜伊朗，
1: 你就反着来。
0: 所以不是反着来，我认为我的整体判断，从第一场比赛的这种比赛的竞技状态和战术体系来看，我认为伊朗队并不差啊，我觉得未必一定输给昔日的欧洲红魔。现在的比利时跟那个欧洲红魔那个鼎盛时期，我觉得印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除了一个多库以外，我觉得这支比利时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你像德布劳内现在已经垂垂老矣了。
1: 但是上次卢卡库上来，大家本来是准备嘲笑一下的，什么啤酒肚啊、小平头，但是你发现好使，管用啊。
0: 但是现在的卢卡库跟4年前和8年前的卢卡库还是有了比较大的差距。而伊朗队整体的身体的强壮性一定不会比卢卡库更差，所以他的攻关的难度是明显增加了很多。但是刚才杨森又透露说多库这场比赛有可能出不了场，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杨森是从哪看到的。我看到这个信息是多库的老婆将在7月的大概10号左右分娩。
1: 对，他说的是打到深轮次的时候，
0: 对对，
1: 4分钟以后，
0: 对，打到
1: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世界杯，有可能我要请假，因为我得回去。
0: 是是是。他认为相对于世界杯再关键，也不如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守在我太太的身旁更加重要。所以呢，这个时候不涉及到小组赛的这第二场对伊朗的比赛，这个时候多库我觉得明天还是会能正常出场的。但是呢，老婆的这种是吧，临这个生孩子之前的这种各种情况，会不会对多库的这个精神有一定的分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你要让我在这四场比赛中两个小组中有一场冷门的话，我觉得如果伊朗逼平了比利时甚至战胜了比利时，那只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冷门。
1: 好，
0: 至于那三场比赛中很难出现冷门了。
1: 看来乌拉圭和西班牙悬了，可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经验来推论啊，无论如何我们还要再次强调，我们所有的预测乌鸦嘴也好，这个只是纸上谈兵也罢，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赏。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得奖的朋友是当过兵的人，恭喜这位朋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点评。本期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再次进行猛烈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2026澳门羽毛球浪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自行规划行程。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头两场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从蒂华纳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伊朗队将在洛杉矶时间21号12点在洛杉矶迎战 G 组的第二个也是最强的对手比利时队，之后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西雅图对阵第三个对手埃及队。在 G 组的首轮较量中，伊朗队被新西兰队2-2逼平，比利时队与埃及队1-1战平。目前呢，这个小组中的4支队伍都积1分。此刻提示，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慢打，想真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功
1: 学三。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举旗帜，凛冽不挡。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颖老师。孟老师您好。
1: 你好，明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柱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选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0: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
1: 刘老师来介绍。

0: 一下。
1: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玉的，叫曲壶。
0: 曲玉也是我们的地方器。
1: 地方器，拿卷系统的主席儿啊，小汤娃呀、啊，
2: 嗯，
1: 啊，屠夫状元呀、啊，
2: 嗯，
1: 他是主席儿，
2: 嗯，
1: 哎、啊，然后呢，其开始给孟老师演那个拍这个青书啊，
2: 嗯，
1: 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青书了。
2: 啊、
0: 哦，也是琴书的祖先。
2: 是，
0: 嗯，
2: 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壶，
0: 它叫坠琴、
2: 啊，
0: 也叫坠壶、
2: 嗯。
0: 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
2: 嗯、
0: 它这个是木的，
2: 哦、
0: 它那个是铜的。
2: 对，
0: 啊，它那个要鼻子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2: 是，
0: 嗯，
2: 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声音、嗯、那个有的铜器声。
2: 嗯
0: 嗯，这个是它比较包音
2: 啊、
0: 嗯，这个曲壶。
2: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
0: 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
2: 嗯，
0: 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
2: 嗯，
0: 由我们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
2: 哦、
0: 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
2: 嗯、
0: 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2: 哎呦，太好了，一起来欣赏、
0: 好。

谁下堂到文楼点出了赵立聪忙和簸箕，卖了钱啊油盐酱醋换点米，就这样咱百姓的日子水苦也甜蜜，不觉还一到五月。

刘言过得正欢喜。那一年广交会上有毛好意，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广交好意，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着呀要赶澡堂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日天急，等我们赶到黄表弟，唉，谁知道靠谱走了个人头。

我跪在地上喘着粗气里，累得我人困马乏肚子饥。这时候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给60000。高兴的我呀三步并着两步走，乐颠颠摸不住都可惜。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点的东西全收起，月亮坐还放心，从前

千里三百人，咱家子是不易。为解这世间有小意，咱自行设计了我了计。你看那手持反贼插柳梢，给你气流变神奇，变老虎变马驹变孔雀变三只，变个小妮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霸气斗，狮子老虎比高一。最可惜变出了国宝路不顺，变出了中国六边之主邓传奇。现如今淮河岸畔连锁企业拔地而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游牧文化新天地。淮河流边，我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芬兰和埃及，那订单追着五六级，中国流边之主名不虚。六百年流边好手艺，历经着风风雨雨岁月里，他见证着山河破碎中过去。他见证着苦难和风势不一，他见证着开山刀海英雄志，他见证着百万一头神奇。淮河流边中英奇，代代传承不停息。他融进了骨血，融进了爱，融进了坚韧和刚毅，融进了汗水和努力，融进了五彩斑斓的人民。中华文化传承更续，编织出国泰民安。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做吗，老师？
1: 谢谢你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坠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对吧？它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它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对，也在帮腔啊。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
2: 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1: 孟老师，就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2: 我从艺的时间是
1: 还是您哪年生人吧？
2: 我是七一年十二月份，对，快六十了，
1: 对吧？
2: 对的，
1: 这完全看不出来。
2: 没有
1: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2: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用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1: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2: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1: 对对对，
2: 包括苏北琴书、
1: 北京琴书、
2: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赞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1: 对，
2: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
1: 是从山东
2: 对，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的拉嗦咪来哆咪来了，嗦嗦嗦嗦嗦啦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来来来来来咪哆哆啦啦嗦嗦哆咪来啦，嗦嗦嗦嗦咪来哆哆，嗦啦哆哆啦哆，嗦咪来哆啦哆，嗦嗦嗦嗦咪来咪咪啦嗦咪来哆。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

0: 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怀佛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
1: 嗯，
0: 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1: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0: 嗯，
1: 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嗯，对吧？
0: 对，
1: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0: 哎，对，它是我们湖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编，
1: 嗯，
0: 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啊，像我们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1: 对
0: 啊，
1: 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
0: 对
1: 吧？它那个就是。

0: 出生于基层，抚育基层，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基层。我是琴书世家，
1: 嗯，
0: 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哦，
0: 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
1: 嗯嗯，
0: 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1: 嗯，
0: 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1: 哦，您父亲怎么称呼？
0: 我父亲叫孟宪川，
1: 嗯嗯嗯，
0: 爷爷叫孟兆宁，
1: 嗯，
0: 啊，姑姑叫孟宪琴，
1: 嗯，
0: 啊，我叫孟莹，
1: 嗯，
0: 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
1: 嗯，
0: 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1: 地板车多大呀？
0: 就是那个架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面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1: 那就住那儿吗？
0: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到一个村庄村子里边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扬琴往这一支，然后父亲拉弦子，母亲是和父亲结完婚以后学的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引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有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呀，都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都非常的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的关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扬琴和这一块弹板就接下了终身之缘。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

0: 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帮子戏剧团。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阜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情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偶尔也会跟着剧团演个现代戏啊，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琴书这一块。淮河琴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10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的。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诗咏记》，那个《通州府》，这些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啊，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都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升到了牡丹奖，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琛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牛云客在我们央视的1套、3套、11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对，

0: 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师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师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的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杜伊斯堡、汉堡这3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枯燥，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点、累点也值了。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又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
0: 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一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琴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乐书，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琴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然后呢
0: 时间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祖籍，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都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湖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10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湖南的，他是阜阳的。
1: 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弦，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琴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5、6公尺上尺公公尺上合四上四上四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合是合上是合是合是合合合，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嗦咪来哆来咪咪来哆嗦拉哆拉哆拉哆来咪咪来公尺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就要，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两把

0: 乐器，一把是京胡。
1: 啊，
0: 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
1: 哦，
0: 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
1: 啊，
0: 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
1: 哦，
0: 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那特别特别的美。
1: 哦，
0: 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
1: 哦，
0: 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0: 嗯，对。
1: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他这是叫说话。嗯，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1: 嗯，你好，能带点这个富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哦，吃饭了。
2: 哦，你吃饭吗？
1: 啊，你吃饭吗？啊，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磕对。
0: 对，叫磕对。
1: 磕对。
0: 哎，你说磕对。
1: 啊。
0: 磕
1: 对。哦，哎。这个很见功力的啊。
0: 嗯，
1: 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0: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
1: 哦，这么多
0: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三下，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
1: 嗯，
0: 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
1: 嗯
0: 啊，嗯，有时候我们团下想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
1: 嗯，
0: 或者到1个小时的。
1: 嗯，
0: 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都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
1: 嗯嗯，
0: 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啊，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
1: 嗯，
0: 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那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段子？
0: 哦，那个都是大叔。
1: 嗯，
0: 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1: 可以啊。
0: 啊，嗯，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1: 好，叫什么呀？
0: 就是，叫小两口开水。
1: 哦，
0: 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
1: 哦，
0: 那个小过门就是五六公尺上是公公，尺上一是和，是和是和和和唱。

0: 啊，就是搞迷人，就那传统的。
1: 嗯，
0: 你四年要不见呐，他就二十一。
1: 嗯，
0: 到到到到迷人的就是上公祠上，这个公祠墓，再过上四年二十五，啦啦啦啦，少少啦，用公祠就是和和是。再过上五年，整整的三十，
1: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1: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走啊，
0: 没有那么
1: 装饰音啊，咚就直给。
0: 对。唱山东，
1: 对，唱山东，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0: 济南城。
1: 哦，你会这个？
0: 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
1: 哦，
0: 东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1: 落在哪。

0: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1: 哦，对，寨。
0: 哎，对，它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
0: 但是你学的好像、
1: 啊。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儿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
0: 对，
1: 最后是什么落的？
0: 啊，有一个
1: 二大爷。
0: 啊，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哦哦哦
1: 哦，对对对，大概是意思，
0: 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对对，
0: 传统的传唱。
1: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0: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嘛，
1: 啊啊啊，
0: 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相似的
1: 啊、哦
0: 很相似的。
1: 对、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0: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
1: 哦，
0: 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1: 就是
0: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哇，
1: 这是一个传统小段。
0: 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老长了，太厉害了。
1: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叔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
0: 嗯，
1: 排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叔。
0: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钢死口，
1: 对
0: 吧？对，就是它，你说30分钟，
1: 现在我们就是有韵则的，
0: 对，
1: 有伴奏。如果忘了词儿的话，但是也可以，
0: 嗯，
1: 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0: 对，
1: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0: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
1: 嗯，
0: 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
1: 嗯，
0: 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1: 对
0: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
1: 嗯，
0: 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就是。
0: 啊，那太好了。
1: 啊，前四句啊。
0: 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啊，就是。
2: 的清明啊，艳阳穿。
0: 嗯，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2: 三月的清明，
0: 三月的清明，
2: 艳阳春，
0: 艳阳春。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有男的唱这个吗？
1: 有啊，
0: 哦，
1: 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单元，
0: 嗯，
1: 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0: 多大呢？
1: 也是90后，
0: 也90后。
1: 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0: 是啊，

0: 对，讲对，青莲
1: 绿草茵，
0: 对，对，群芳正艳，
1: 群芳正艳，
0: 花似锦。
1: 花似锦，
0: 对，这是第三句。
1: 嗯，
0: 白。

0: 好
1: 没有
0: 了，
1: 没有这个。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没有，我这不行啊，我这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不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所以说你都唱的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
1: 太好了。您过奖
0: 了，
1: 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十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李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

台。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镇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移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2000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江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

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10有8 9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被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1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钝，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铧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3/7分流，7分继续北淌，3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陆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4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

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碧河蓄水，迎面而来的澧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他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武振基在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录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灵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灵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灵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三年不解甲持弩，灵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灵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两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三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两位前任，三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灵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中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100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澧水，显然是经过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9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

不在礼兵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禄。秦之后的2000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灵渠，将斗门增至18座，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灵渠记中。拜18座斗门，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36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5年大修，3年小修。明永乐4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2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53年至54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22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20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12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6.5万亩，受益人口5.9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倒流、斗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2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伯与于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觉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神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拍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有名的老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当时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

西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西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西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蒸，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一集。

0: 行，过来。
1: 哎，长官，买份报纸吧，买报纸是支持抗战啊。
0: 支持你头啊，支持小孩懂个屁呀、啊！我，哎，来份报纸。
1: 哎，好嘞。
0: 哟，这不是清源茶馆的刘老板吗？怎么？哎呀，原来是宪兵队李队长。哎，鄙人李建仁，真巧啊，李队长。您这是，哎，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不该问。您忙吧，我去那边了。
2: 等等，
0: 刘老板就这么走了？我想解释解释。哦，我来车站是看这几天有没有去洛阳的车票，家母患病，我想回去看看。
2: 买票？
0: 长点眼色。
3: 队长，那个外国洋妮出来了，看穿紫色旗袍那个，他提着一只大柳条箱。
0: 快跟过去。Hello。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那个海伦斯诺小姐。
4: 你是？
0: 鄙人西安宪兵三团中校李建仁。
4: 哦，李建仁，这么多军警的英杰昌面。
0: 李建仁，不是李建仁。海伦小姐，您误会了，我们呢，这也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请出示一下您的护照，我们要例行检查。
4: Sorry， 我汉语不好。这是我的护照，你先检查吧，我去补个妆。
0: 美国记者在这时候来西安可不是观光的好事。
5: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4: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5: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4: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0: 你们认识？这位小姐，您戴着墨镜竟然能看清楚她的口红。
5: 怎么，你是想看女人的脸吗？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4: 查普特尼，口红对女人很重要。

0: 要的。来吧，护照该给我了吧？
1: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海伦小姐，顺便通知您，非常时期外国人来西安只能住西丁招待所。

0: 欢迎来到汽车博物馆，客官里边请。
1: 白鹿同志，后面有没有尾巴？我出去看一下。
2: 老刘，刚才有两个特务跟着，被我甩掉了。
1: 外面情况怎么样？
2: 风更近了，街角的岗楼比上周多了一半，那些穿短褂戴毡帽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茶馆门口，跟盯猎物似的。
1: 意料之中的，海伦斯诺的脚一踏上西安的土地，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怕，怕真相，怕世界听到西安城里的声音。喝口热的，暖暖身子吧。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2: 哎，老刘，海伦在西京招待所那边的安排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招待所里面外面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再说了，他们目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海伦斯诺女士下手。啊，对了，车站上他们没认出你吧？他就盯上了我，我只好提前撤出来。
2: 好在我们多留了一手，我和海伦一对上暗号，他就知道保护他的人都在周围，就马上心里踏实了。
1: 很好，但现在有个更棘手的问题。
2: 怎么？
1: 我接到上级通知，艾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将于十月中下旬返回。为了不引人注目，保护斯诺安全地带上他的采访材料和胶卷返回北平，最近少帅和我们的人有重要接触，不能让外国记者的行踪引来国民党的盯梢，万一破坏了合作，后果不堪设想。上级要求要设法阻拦海伦前往陕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海伦刚到西安就让他回北平，真不好开口啊。
2: 以他的性格，这确实是个难题。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又不能拒绝海伦坚持要留下来的要求，实在不行只好先采取一个友善的缓兵之计。
2: 海伦住在西京招待所，暂时相对安全，但省立师范那边我倒是很担心。学生们听说这位美国女记者是带着公理之心来的，他们热血上头，想组织公开的欢迎，要表达民意，这我担心。
1: 绝对不行，这是往枪口上撞，李建仁正愁找不到借口大开杀戒。告诉同学们，热情要深埋心底，行动必须如履薄冰，保全自己才能积蓄力量。海伦女士自有她的途径和护卫，如果莽撞行事，非但帮不上忙，只会引火烧身，暴露组织，想想后果。
3: 刘掌柜，生意不错呀。啊，所有人都别动。哎，这位女士，请拿开你手上的报纸。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姓白的先生啊。这大冷天的，不在学堂教娃娃，跑茶馆来喝茶，好雅兴啊。
1: 赵老三，赵三爷，您大驾光临，小店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
3: 最近城里不太平，听说来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地人，还有那些吃了雄心豹子胆整天嚷嚷着抗日的穷酸学生。刘掌柜，你消息灵通，你耳朵长，门路广，要是听见什么风声，赶紧给兄弟我透个信儿。李队长那边好处少不了你的，要是知情不报的话，呵呵呵，别说你这茶馆的粮要换，

0: 就连你这茶馆能不能开下去都得另说。
1: 赵三爷言重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学生们读书明理，忧心国事，也是少年人的血性。至于什么外地人，自有政府大员们操持接待。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0: 臭娘们，你懂个屁！国事，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收拾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刘掌柜，你管好你的客人，老子的话你掂量清楚，走。
2: 看见了吗？这疯狗已经放出来了。像蓝衣社赵老三这种货色，不过是政府一把见不得光的脏刀子。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阻止真相传播。
1: 我知道，可学生们，学生们的愤怒像干柴一样，一点火星就能燎原，我怕劝不住。
2: 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海伦这边，我负责做好保护工作，你赶快回学校，尽量阻止学生。
1: 可能来不及了，我看见有学生来茶馆门口找我了。杨宇，进来。
3: 白先生，不好了，同学们已经在学校门口聚集起来了。
1: 走，我们先回学校再想办法。
4: 抗日！
3: 请大家静一下，白先生来了。
5: 白先生，我们省立师范的同学们不能当哑巴，不能当瞎子。海伦斯诺女士甘冒风险来西安，就是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
6: 让全中国、全世界都听听西安学生支持抗战的决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先投降。
7: 同学们，同学们冷静，听我说，你们的爱国心我感同身受，但这是去赴死啊。宪兵、特务还有赵老三那些地痞流氓，他们的刀已经磨得雪亮，就等着你们走上街头。想想那些已经被抓去的同学，他们昨天只是在街角散发了几张呼吁抗日的传单，现在就已经被抓了进去，现在生死未卜。保存火种，等待燎原之时，比无谓的撞向刀口更有价值。
6: 等待，白老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东北彻底沦陷，还是等到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等到我们脖子上都夹着日本人的刺刀吗？我的老家在东北，爹娘去年就没了消息，再等下去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我们等不下去了。
8: 奉上峰严令，严禁非法聚众煽动暴乱，所有人给我立刻解散，抗命不遵者不足论处，就地正法。我抓一个也别放过，给老子把喉咙撕了。
0: 还反了你们了。
1: 杨宇，快过来，你们几个都到我后面来。
0: 哎呦，姓白的，怎么又是你啊？我早就怀疑你是共党。
5: 李队长，看吧，这就是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屠刀只敢对准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同学们，这怒火我们压不住，全中国4万万同胞更压不住。

0: 是谁呀？
1: 是我，老刘。
2: 老刘，快进来，快进来，我的老朋友。
1: 海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别快一年了。
2: 是呀，想起去年的伊尔鸠，我们在北平的情景，感觉好像是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时间过得是很快啊，记得在您家里盔甲厂13号，您和您丈夫艾德加斯诺先生为了和平与正义，你们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我们一起商量129运动的具体步骤。游行前夕，您和斯诺先生把平津实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

0: 记者，请他们发往国外声援游行学生。
1: 那段时间，学生们的激情感染了我们热血沸腾，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揭露它，坚决地阻止它。
0: 你们做得对。12月9日那天，您与斯诺先生和同学们在寒风中走上北平的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们激情澎湃的样子，我很受感动。后来你们夫妇又联络英美媒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1: 我和艾迪为了公平正义必须这么做。尽快安排我去陕北报案，去接艾迪，同时采访一下真实的红军。
0: 去陕北？
1: 怎么不方便吗？
0: 这个嘛，方便方便。我是在想，海伦小姐第一次到西安，我派人带您应该去西安的哪些地方游览参观一下。
1: 参观就灭了吧，特务盯得很紧。
0: 在西安我们只有一辆小小的卡车，而且要运送许多其他的货物，我看哪一次东西少，能不能挤出一点地方。不过你要耐心等待。
1: 我可不倒货物呀。
0: 肯定不会。自己人。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西京招待所的邹经理，以后招待所这边他负责和您联络。
2: 你好，海伦小姐。
0: 邹经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白先生被宪兵队抓走了，又抓了许多学生。
0: 我马上向组织汇报，想办法营救。你照顾好海伦小姐。
2: 是。海伦小姐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

0: 这次为什么约我到戈米公园见面？
1: 最近形势很紧张，在陕北亮出了一次新的反共围剿，他对张学良少帅剿共不利很是生气，把蓝衣社从北平调到了西安，赵老三这群人就是最近才到西安的，他们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我们许多同志都被抓了。
0: 日本法西斯都搭进来了，他们还要搭内战。
1: 是啊，蒋的行为再次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昨天张少帅封闭了所有的城门，派兵到宪兵队破门而入，救出了被绑架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这段时间的活动要格外谨慎。
0: 哦，难怪你几次打电话告诉我小卡车没有到，我已经等了十多天了，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1: 海伦小姐，我正要告诉您这件事情。最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军事演习，卡车被阻隔在渭河对岸了，短时间内是肯定过不来的。
0: 那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艾迪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建议您一两天之内尽快返回北平。
0: 返回北平？你让我离开西安？喂，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记录历史的最好机会。老六，我一定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更不要说艾迪让我过来，我还没有见到他，我不能离开。
1: 实话告诉您吧，这也是为了艾德加斯诺先生的安全考虑。
0: 为了艾迪的安全？
1: 如果您回了北平，就会减少国民党对艾德的注意，如果艾德被发现，就会失去掉他这次去陕北拍摄的所有的胶卷和采访笔记。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这样轻易地离开西安。
1: 海伦小姐，我也知道您好不容易来到西安，让您现在回去不合情理。
0: 情况我越是要往前冲，绝不能丝毫的退却，这也是做记者的职责。
1: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其实少帅最近也在关注抗日舆论，他知道您是斯诺先生的夫人，也想通过您让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抗日诉求，我马上去联系。

0: 看能不能在您离开西安以前见一次。
1: 哦，太好了，太好了，上帝帮助我了，有这么好的事。老柳，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记住，您就在招待所里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消息，邹经理会通知您的。
1: OK，OK， 我听你的安排。
2: Babe, down, I know it.
3: 我心里明白，此刻我将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但我也担心呢。如果我到不了红旗，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许那些红旗士兵们在不断的围剿中被消灭。我期盼能尽快采访到张学良将军，这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叶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进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总阅读生活。

0: 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地铁梨园站。
3: 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武汉地铁梨园站内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走红了，城市安全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2: 端午假期，梨园站呢再度迎来了大客流。和当初游客自发靠墙堆放行李不同，如今呢站内有了专属的存放区，新增了监控，还有民警定点值守。临时寄存服务呢比以往更规范了，也让大家感觉到更踏实了。
3: 我们来说说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要说到的是梨园地铁站，它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今年五一假期，站内自助存包柜因为数量有限，高峰时段就供不应求了。那么不少外地游客呢想轻装逛东湖，我索性就把行李箱靠墙一放，
2: 那这片无人看守的临时寄存区就出现了。
3: 对，
2: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会有近200件，不过呢全程没有发生一起行李丢失或者是错拿。有游客呢就随手拍下了画面发到了网络，

0: 相关内容就迅速刷屏了。很多人都表示呢，治安很靠谱，城市的氛围也包容又暖心。
1: 是的，一个多月啊，转眼过来了，那讨论的热度虽然逐渐退去，但是当地让这份温暖延续了下来。地铁运营方主动收集游客寄存行李时的各种顾虑，从安全和便利这两个维度来着手，对行李存放区域又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0: 对，梨园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呢，站内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会实时查看行李区的监控画面，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还会画出单独的存放空间，防止堵塞出行的通道。另外呢，为了避免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1: 嗯，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来多花心思，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0: 对，
1: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0: 对，
1: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还会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了，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
1: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0: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人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奖项揭晓。最佳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4: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2: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5: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

0: 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
1: 海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呢就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去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10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6: 现在搞活动啊？
7: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了，他就今天明天就不吃，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5: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
7: 这个披萨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5: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8: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5: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9: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5: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0: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5: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钊说，
11: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

0: 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重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
1: 返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2: 我们都是最后往年的销售数据呢，都是会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3: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4: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
7: 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8: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5边形还是6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7: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8: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7: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 而这款解压足球

0: 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1: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三四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0: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
2: 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硬值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0: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0: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0: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3: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且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阜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柬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都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

0: 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的，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地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那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它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2: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之前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
1: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要把这踩水呢。
1: 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0: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晚高峰。

0: 先说。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2: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1: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2: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3: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3: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
6: 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并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米8，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

0: 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忽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就对小组赛季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三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5年前的6月，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

0: 年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以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子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0: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六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2: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0: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建筑相对简单，但在太空高速飞行状态下，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钱航说，
2: 数十吨的舱体要在太空中精准的对接，对飞行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度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天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给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可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0: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三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诸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6: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7: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一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两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

0: 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2: 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信有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4: 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7: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2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6: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8: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着就是让 AI

0: 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
1: 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4: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0: 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7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至，它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属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2: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 22.4 度、 22.2 度和 21.5 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 70% 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七八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2: 为何夏至三更便属伏？
3: 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十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七个，天干每十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十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二十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便属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2: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3: 关于夏至有很多

0: 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没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啊，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53%，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一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潮来几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一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6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
8: 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

0: 还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啊，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城市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李阳，你好。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3: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的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4: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5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乘员留出5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乘员造成
3: 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是5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乘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4: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3: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4: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以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 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迹象。

0: 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
1: 嗯，
0: 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1: 嗯嗯嗯，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种情况。
0: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儿，
1: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1: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托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
0: 啊？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儿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
1: 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啊，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0: 直接豁开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得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制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
1: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0: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
1: 对，那。

0: 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
1: 嗯，
0: 那也不要再开了。
1: 是，
0: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1: 嗯，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0: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三五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1: 对，
0: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1: 嗯，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0: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电池包受损。
1: 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他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0: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3000次。
1: 嗯，
0: 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1: 嗯，就是100%才算一次。
0: 对，你充两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啊，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1: 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0: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这个已经足够了。
1: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0: 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1: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写个 启动这么一个案件。其实现在

0: 很多车主哈，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企，他在追求这种无缝化体验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是无限的弱化了，就恨不得你进了车里面以后，你从家里到了车里面，这个感觉是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这种过渡感啊，所以他非常不期待你去摁一下它的启动键，甚至是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它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呢？
1: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车辆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按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

0: 多车主都不知道。
1: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按这个开关。
0: 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按那个强制断电。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0: 蘑菇头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3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0: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
1: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0: 对，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1: 是，
0: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那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1: 对的。
0: 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措施以及强制要求？
1: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它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这肯定没问题。
0: 冬天呢？
1: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30多度，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10度左右。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0: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1: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0: 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今天也是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啊，或者说它的一些这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 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

0: 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1: 哎，可能是个48伏轻混，
0: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
1: 啊，
0: 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两三度、三五度，甚至五六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要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昂。李昂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那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0: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说到电芯只有三种，圆柱、方块、软包，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5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5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儿，可能就噗一下，顺着泄压阀
1: 就
0: 往车底下就跑了，完全不会进入城市。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包括像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大伙儿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1: 哦，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0: 不是，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只带那些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0: 他
1: 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嗯。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1: 嗯，
0: 有自己的个性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两家供应商，
1: 嗯，
0: 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两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
1: 嗯，
0: 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
1: 嗯，
0: 应对七八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他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1: 嗯，
0: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
0: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
1: 嗯，
0: 啊，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
1: 嗯，
0: 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
1: 嗯，
0: 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
1: 嗯，
0: 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
1: 嗯，
0: 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但是空调这个，
0: 嗯，
1: 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
0: 对，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
1: 嗯，
0: 也不过分吧，
1: 嗯，
0: 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0: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吃水线以下被泡到，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窝一个静窝，叫涡旋式的压缩机。
1: 嗯
0: 啊，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
1: 嗯嗯，
0: 啊，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1: 嗯，是。
0: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
1: 嗯，
0: 啊，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1: 暖气，
0: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1: 对，

0: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
1: 嗯，
0: 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1: 嗯、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0: 不是的，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1: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0: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
1: 哦，
0: 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老婆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嗯，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0: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
1: 嗯，
0: 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1: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0: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1: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0: 还有一个大伙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越来越清晰了。
1: 嗯，
0: 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
1: 嗯，
0: 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300-400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嗯，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
1: 嗯。
0: 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
1: 嗯，
0: 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1: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到4个前进档，
1: 嗯，
0: 最少的是一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
1: 嗯，
0: 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PR 电机，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1: 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0: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

0: 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
1: 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
0: 嗯，
1: 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一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我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0: 嗯，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
1: 嗯，
0: 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也表示可以接受，
1: 嗯，
0: 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1: 嗯
0: 啊，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1: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0: 这确实对于
1: 满足一些出行需求，
0: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1: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0: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以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

0: 味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姚川老师已经把一缸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缸，欢迎一缸。
3: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3: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包式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1: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来摊薄成本？
2: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得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事实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0: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

0: 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1: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呢
0: 靠吨位啊，
1: 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啊、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域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0: 哦，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果然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1: 是的。
0: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1: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

0: 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1: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三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
2: 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我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的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啊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

0: 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
2: 哎，没
1: 走了。
2: 错，没错，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充下饥，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所以事实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偏社交类的，比如说露营，电影院。大家一块去打桌游、剧本杀，这些这个甚至是一起去锻炼和健身啊，就这些事实上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轻包装，它就适合这种专门给社交场景去打造的，它也是比较方便，而且呢，你在享用的过程中你不用太费手。你像电影院为什么爆米花它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你不用低头嘛。然后这个像露营也是啊，它要求是比较快速的能够去打开，然后处理啊，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直接消费相关的场景，还有一个间接消费的场景，我估计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市场了，就是礼盒，啊，这个可以说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悦己的嘛，它是悦人的，对不对？它是送给别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你像有一些知名小吃品牌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呐、啊、上海啊，很多这种城市吧，它有自己城市特色的小吃。他会把这种城市特色小吃呢做成旅游的伴手礼，他更多的就是一绑定这种旅游类的这种散客，一种就是可能固定的这种会议啊这个去做城市级的伴手礼吧。对，这几个场景，我觉得是我们是可以看到，也可以去想象的更高频的一些场景吧。
1: 确实很高频啊，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赵晨老师讲到下午茶，包括出行，不少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场景，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的。所以我们讲场景化零食，我现在越来越说服我自己，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 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它真的从你们从

0: 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做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新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1: 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站在供应链内的角度呢，场景化零食绝对不是我们书本上空洞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实打实跑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生意。因为膨化这个零食只是改了一个小包装，走餐饮批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像某茶呀、某盐呐、某雪，货架上摆的这些茶酥、面包丁，是专门按照奶茶口味研发的新品。我们的超市呢，根本找不到一些同款。还有我们和超市零食呢，也不能混为一谈。就是超市零食是专门为我们顾客专门去选购的，在家吃。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顺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0: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啊、排队啊、外卖凑单

0: 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那在特渠的时候，对，
1: 特殊
0: 特殊
1: 渠
0: 渠道，对，其实我们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应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工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说
1: 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0: 哎，对对对，是
1: 嗯，
0: 的。
1: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味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场景化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
3: 住，
2: 更健康的中
3: 国
2: 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结果。
14: 不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昨日新闻重现，
10: 之声新闻有关。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场景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我们刚才已经去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一毛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顾客的餐厅，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呢，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可能远低于任何一种营销手段的成本。但是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呢，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极低，但是它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甚至可以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后的道理，而除了等位零食，场景化零食还有很多可能。我们刚才也纷纷的说到了正在跟从业者一刚，再次欢迎一刚。
1: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刚。
0: 好，我们也再次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再次欢迎赵晨老师。
2: 主持人好，一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小小零食大江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的很多小的场景啊，那除了餐厅等位、外卖凑单，刚才赵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我们不曾特别细看、特别关注的一些新的零食消费场景。那最近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赵晨老师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晨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2: 对，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是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嘛。就是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个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应该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它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40%，也就是说除了它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它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它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也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50%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0: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剧透存在的。那我也想知道，刚才一刚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赛道嘛，但是一些传统零食大企业，包括刚才我们刚才一刚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

0: 视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1: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视频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同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0: 上游发生了变化哈，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
1: 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0: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来这儿来啊，我们会有更多可选的场景化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2: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别让排队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比较烦躁。所以呢，大家是属于啊，我已经首先承认和默认了它有点不健康，但是你这是对于我心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
0: 对吧
2: 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慢慢会成为主流的选择。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冷链也越来越好了，等位零食也多了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水果，包括这个冻干类的水果，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替代品。包括坚果，现在好的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往这方向在使劲了。
0: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1: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切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呢、啊、对于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重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的小店呢还在用平价的膨化做基础款，商超连锁奶茶店中高档的这些火锅店呢就变成了烘烤谷物，包括刚才这个

0: 刚才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三检，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
1: 嗯，
0: 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1: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场景化零食呢，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它可能在卷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0: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工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啊、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应链靠独家定制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不靠低价呢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1: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哈、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也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期待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啊。那如果有了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在场景化零食的这个江湖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反向定制的，跟着大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2: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会难啊，可能会有，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啊。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 B 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实际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 B 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1: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张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0: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 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

0: 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海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是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稍微的调整，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1: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场景化零食，是不是可以在东南亚寻找到机会，包括在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哎，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三五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2: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做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啊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三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两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还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呀、啊、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天下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下馆子哈，所以实际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人力资源呀、啊，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三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0: 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和刚才赵晨老师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我预判呢，三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0: 哎，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
1: 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夏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这一封啊，是谁来得巧？
3: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4: 学成。
5: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屹立不倒。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莹老师。孟老师您好。
1: 你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柱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所以说它就叫琴书。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选乐器，到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0: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
1: 是的。
0: 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
1: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玉的，叫曲胡。
1: 曲玉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系统的主弦小唱娃呀。屠夫状元呀。它是主弦。然后呢，其开始跟孟老师演这个排这个琴书啊。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1: 也是琴书的祖先。
0: 是。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胡，
1: 它叫坠琴，也叫坠胡。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是铜的。
0: 对。
1: 它那个要鼻子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0: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声音那个有点铜器声。这个是它比较包音，这个曲谱。

0: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啊，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壶的一个声音状态。
1: 可以啊，
2: 可以。
1: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由我们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0: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啊。
1: 好。

线。

要把刘扁传承下去，万不可丢了。

年广交会上有毛衣，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广交地，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着呀要赶澡堂碰碰。

设了七天七夜无天期，等我们赶到黄药地，唉，谁知道靠谱走了个人

我蹲在地上喘着粗气里，累得我人困马乏不自己。这时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语，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OK， 另外再定60000。高兴的我呀，三步并着两步走，乐爹爹摸不住都喝喜。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点的东西全收齐。

前敌三百人，哎呀，这不易。为解放时间有效益，咱自行设计了。我刘基，你看那手持樊飞插柳条，根根齐溜变神奇，变老虎，变马驹，变孔雀，变三只，变个小妮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大鸡斗，狮子老虎比高低。最可惜，变出了国王刀人不准，变出了中国六边蜘蛛更传奇。现如今，淮河岸畔连锁企业拔地而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游牧文化新天地。淮河流边一路畅销到国际，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芬兰和埃及，那订单追着五六级，中国流边蜘蛛名许。600年流边好手艺，历经着风风雨雨岁月里，它见证着山河破碎不过去，它见证着苦难和不屈不移，它见证着排山倒海英雄志，它见证着百万一统天齐。淮河流边走不去，代代传承不减记，它融进了骨血，融进了爱，融进了坚韧和刚毅，融进了坎坷和努力，融进了中华文化传承更续，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坐，王老师，
1: 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最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对吧？它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它一下就会。

0: 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对，也在帮腔，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孟老师，就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2: 五十了，对
1: 吧？
2: 对的，
1: 这完全看不出来。
2: 没有没有
1: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2: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用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1: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2: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1: 对对对，
2: 包括苏北琴书、
1: 北京琴书、
2: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赞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1: 对，
2: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
1: 是从山东，
2: 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
1: 所
2: 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哆咪来拉嗦嗦嗦嗦嗦拉哆哆嗦拉哆哆拉哆嗦咪来来来来来咪哆哆拉拉嗦嗦哆咪来拉嗦嗦嗦嗦咪来哆哆嗦拉哆哆拉哆嗦咪来哆拉哆嗦嗦嗦嗦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哆，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1: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2: 对，
1: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2: 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边》，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1: 对。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
2: 对，
1: 他那个就是

0: 有说有唱，比较长，那些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又为了适应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哇、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当然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有一些创、
1: 有
0: 一些创新，对对对对、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1: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壮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0: 您父亲怎么称呼？
1: 我父亲叫孟宪春，爷爷叫孟兆明，姑姑叫孟宪琴，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0: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1: 就是那个驾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边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0: 那就住那儿吗？
1: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引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呀，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

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都非常的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的关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扬琴和这一块弹板就接下了终身之缘。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帮子戏剧团。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阜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琴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

0: 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十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的。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诗咏记，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都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20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申报了牡丹奖，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琛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1套、3套、11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2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2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杜伊斯堡、汉堡这3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枯燥，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的累的也值了。

0: 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就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啊，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选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情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啊。
0: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情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约束，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情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
0: 啊，然后呢十天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足迹，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都是在临近的一些省市，我们湖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二十年了，他不是我们湖南的，他是阜阳的。
1: 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戏，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情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五六公尺上是公公，尺上合适上是上是上是公公，尺公尺上尺上合是合上是合是合是合合合。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少咪人到人咪咪人到少拉到拉到拉到人咪咪人咪人到拉到少拉少到拉少拉少拉少少少。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尺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0: 对，
1: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啊，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1: 你好，能带点这个湖南味儿的吗？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吃饭了。
2: 你吃饭吗？
1: 你吃饭吗？还有我。

0: 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磕对，
1: 对叫磕对，
0: 磕对、
1: 哎，你说磕对，磕、嗯、对，
0: 哦，哎，这个很见功力的啊，嗯、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1: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的。
0: 哦，这么多
1: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三下乡活动嘛、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0: 嗯、
1: 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嗯、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
0: 嗯
1: 啊，嗯，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
0: 嗯，
1: 或者到1个小时的，
0: 嗯，
1: 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又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快就可以背离，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鸡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啊，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
0: 嗯，
1: 一段一段的。
0: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那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这些段子？
1: 哦，那个都是大叔。
0: 嗯，
1: 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0: 可以啊。
1: 啊
0: 啊！
1: 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0: 好，叫什么呀？
1: 叫小两口开水。
0: 哦，
1: 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5、6公尺长，是公尺长，一是和，是和，是和，和和。

0: 公车就是热，搞米热，就那传统的。
1: 嗯，
0: 你四年要不见呐，他就21。
1: 嗯，
0: 到米热的，就是上公车上那个公车木，再过上四年25，啦啦啦啦，少少啦，用公车就是呵呵是。再过上5年，整整的30，
1: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1: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走啊，
0: 没有那么
1: 装饰音啊，
0: 对，那种美的旋律，
1: 嗯，
0: 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1: 对，就和那个山东琴书那个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嘞，咱唱山东，就直给。
0: 对，唱山东。
1: 对，唱山东。
0: 对，
1: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0: 济南城。
1: 哦，你会这个？
0: 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
1: 哦，
0: 东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1: 落在哪
0: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1: 哦，对，寨。
0: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
0: 但是你学的好像、
1: 啊。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儿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
0: 对，
1: 最后是什么落的？
0: 有一个
1: 二大爷。
0: 有一个二大爷名。
1: 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0: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吧。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
1: 对、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0: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
1: 哦、
0: 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1: 就是。
0: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

0: 哇，
1: 这说一个传统小段。
0: 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老长了，太厉害了。
1: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叔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
0: 嗯，
1: 还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
0: 众。他，你说30分钟
1: 发挥，现在我们这是有韵则的，
0: 对，
1: 有伴奏。如果忘了词儿的话，但是也可以，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0: 对，
1: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0: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
1: 嗯，
0: 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
1: 嗯，
0: 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1: 对
0: 啊，这个，但是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
1: 嗯，
0: 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就
0: 啊，那太好了啊。
1: 前四句啊。
0: 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啊，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
0: 嗯，
1: 也不是纯粹的传统。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好。啊，三月的清明，艳阳春。
0: 嗯，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0: 雁阳春，
1: 雁阳春。
0: 哎呀，太好了！
1: 啊，哎，有男的唱这个吗？
0: 有啊，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单元。
1: 嗯
0: 嗯，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1: 多大呢？
0: 也是90后，
1: 也90后。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1: 是啊。

0: 吕巢
1: 啊，
0: 我们方言就青草的青草的草
1: 啊，
0: 巢
1: 巢，
0: 嗯嗯
1: 嗯
0: 嗯，对，
1: 哦，
0: 对，前。

0: 群芳正艳，
1: 群芳正艳，
0: 花似锦，
1: 花。

0: 太好
1: 没有
0: 了，
1: 没有，这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没有，
0: 的
1: 我这不行啊，我
0: 天
1: 这
0: 赋了。
1: 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
0: 非
1: 不
0: 常
1: 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你都唱的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太好了，
1: 您过
0: 太好
1: 奖
0: 了。
1: 了，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冬练三九，夏练
0: 对
1: 三
0: 呀、啊，
1: 伏。
0: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10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的很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李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2: 啊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里花
1: 星汉玄，
0: 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岩落，更压长云

0: 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秦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就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秦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4: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3: 你咋知道的？
4: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3: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4: 我

0: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我的事儿你少管，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你少拿大话吓人。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易晴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好好，我个妹子，我为你保密，你不傻，我傻，行了吧？我就是不傻，咋了？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你滚。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这没你的事儿。刘洪斌还是宁宁呲呲着不走，易晴娥就喊叫，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儿抽了几棍，气得易晴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哟，这还找上警察了？易晴娥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晴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1: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0: 风导听了就笑了，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易晴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1: 不是的。
0: 那咋拿着警棍呢？
1: 哦，他拿着玩嘞。
0: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她就彻底让。风导也补上说，哎，她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晴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1: 易晴娥吓得直朝后缩，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役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 我一定把

0: 咋的？你怕了？
1: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0: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1: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那青儿，不管谁在找你的茬，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1: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0: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
1: 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0: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清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清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1: 你，哎，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0: 哎，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
2: 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
0: 易清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
2: 易清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清娥说，
1: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2: 任楚家和再骂，易清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地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直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清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暗力使暗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易清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清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1: 哎，你说这碎婊子是不是个人，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

官职就进排练场了，你说，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周玉芝说，恐怕是犟不过导演。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制作了一根拐杖。尽管对母亲有万般的不舍和担忧，罗亦农还是如期远行。此去是为了寻到能带给千千万万母子以幸福的真理。1924年，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决定让罗亦农、王若飞等在苏的党员干部回国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1925年4月，回国不久的罗亦农迅速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他辗转广州、北京等地，发展群众运动，领导工人罢工，从事党校工作。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获得了广泛认可。1925年12月，罗亦农来到党组织和各产业工会遭到破坏、群众运动转入低潮的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在他的努力下，上海的党员人数在半年内翻倍，工人重拾斗争信心。1926年10月起，罗亦农两次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对此，有人认为再次起义毫无胜算，并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北伐军的身上。罗亦农则认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充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批准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在这次起义中，罗亦农不仅协助起义总指挥直发动反革命政变，罗亦农因为在上海声望极高而成为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1927年年底，为筹备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回到对他来说异常危险的上海。他冒着风险四处活动，为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做了充分准备。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不幸被捕，6天后他英勇就义，时年26岁。罗亦农19岁时亲手制作的拐杖，成为他留给母亲的最后礼物。100多年前，罗亦农将他送给母亲时，拐杖长约170厘米，而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拐杖只剩110厘米。那60厘米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化作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奇迹。罗亦农终究没能再回到家乡，没能对母亲尽孝，但他所为之献身的伟大革命事业，却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谋得了幸福。

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战，大地当床，警察合衣而卧，整戈待旦。开国大将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他领导红军挺进师在浙南打游击的艰苦岁月。重约320斤，酒身粗糙，凹凸不平，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缝。这是粟裕率部在浙江打游击时用过的石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留下30000余红军战士和干部，在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转移。1935年5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一部，来到浙江金华等地，准备开辟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在宣平，粟裕和战士们借助于深山密林中的一户农家，心向红军的庄户人用辣椒熬汤给红军暖身，抱来稻草

战士们当床铺，战士们用这户人家的十九舂米吃到了一顿难得的热乎饭。粟裕率领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宣传革命思想，打击土豪劣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不久，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挺进师发展至近千人。很快，敌人相继发动近剿和侵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粟裕以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为指导，仅仅依靠群众，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曾经留宿过粟裕的那户农家，不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军的报复。石臼上这道深深的伤痕，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剿，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挺进师的处境异常艰难。啃树皮、吃草根是家常便饭，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治。为了躲避敌人，有的战士甚至不得不藏在墓穴中养伤。但是，凭着顽强和智慧，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他们坚持同敌人周旋。1936年12月，挺进师的活动范围已扩大至30几个县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挺进师在内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根据粟裕的回忆，挺进师入编新四军时，大部分都是新面孔，不少老面孔把生命留在了浙西南。这个历经沧桑的石臼，如今已从浙西南的农家搬进了博物馆，用它亲历过的那段峥嵘岁月，告诉人们何谓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

0: 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李教授走进法家人物。

彻底否定的。我们回想一下商鞅的三世说、变法观，还有他对人性的古今之别的论述。他认为德治好还是法治好，是运用德治还是选择法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要看当时的社会情况。在物质财富比较充足、民众比较朴实敦厚的时代，可以通过德治实现有效治理，而在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争斗的时代，德治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正如画册所讲，仁者能人于人而不能使人人，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儒家呢，相信君主可以以德化民，只要自己做到仁义，就能够感化民众，让民众也成为仁义之人。但商鞅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仁义之人只能自己做到仁爱，却不能让他人也做到。当时的社会争斗激烈，应该将法治放在前面，使用刑法。参测篇还将以刑治和以义教的结果进行了直接对比，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使用刑法进行治理，民众便会心生畏惧，奸邪之事便不会发生，民众呢就能享受安乐。以义教则民讼，民讼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如果采用道义进行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从而引发祸乱，民众作乱就会遭受伤害。刑罚看上去严酷伤民，却可以让民众过上安乐的生活。道义虽然充满温情，最终会让民众遭受伤害。所以说，残酷的刑罚是回归德的手段，而所谓的仁义反而会导致暴乱。这就是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依照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刑罚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道义是产生暴乱的原因。这就是无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是所谓义者暴之道也。道德和法律都有约束人行为的功能，一般认为道德通过人的自律发挥作用，而法律则依靠他律。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希望依靠道德自律实现和谐秩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依靠法的外在强制力让民众不敢犯法。但是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长期实施，可以让民众内心认同法并自觉守法。定分篇建议君主设置主管法令的法官法吏，让通晓法令条文的人来担任主管法令的官吏，承担学习传达和解释法令的责任。民众和其他官吏想要了解法令，可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请教。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不能切实传达法令，或者不能明确解答民众的询问，就会被处以相应的惩罚。设置法官法吏来解答民众在法令上的疑问，民众都懂得法令，就不会犯法。官吏知道民众了解法令，也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民众。民众能够明白法令所规定的厉害之处，从而自觉地用法令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见民众对法的服从已经从他律变成了自律，这就是商鞅所讲的自治。民众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说明讲，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认为在法治国家，民众对法律熟悉并且内心认同，他们将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绳，正式的处理不需要听从君主，民众也不需要服从官吏，这也是自治。晋命篇提出了树人欲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圣君掌握刑赏可以辅助仁爱，这样就能让民众心悦诚服，从而发挥民众的力量。德就是力量的产物，圣君掌握这一点，就能够成就仁义于天下。我们讲过，如果在当时激烈竞争的时代直接实行德治，倡导仁义，结果会走向暴乱，

但是通过任法而治、原法而治、垂法而治，营造出不得为奸的形势，依靠重刑必得必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民众不敢犯法，从而实现无刑。同时通过普法教育，使民众从内心认同法律而自觉守法。在这样高度法治化的社会中，就可以建立起最高的道德。商鞅还具体解释了如何从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到成就人欲于天下。如果在一国之内严格施行赏罚，就可以实现一国的安定和强大。两国同时实行，那么两个安定而强大的国家就会相互制衡，这样战争就可以减少发生。如果天下的所有国家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治德复利，树人于天下，这才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商鞅三次觐见秦孝公，先后用地道、王道、霸道劝说秦孝公，但秦孝公对地道和王道不感兴趣，他认为成就帝王之业的理想太过遥远，而霸道则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商鞅第四次觐见秦孝公，用强国之术劝说秦孝公，秦孝公非常喜欢商鞅的想法，并任用他，使他有了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机会。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实现国家富强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秦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非商鞅最高的政治理想。商鞅对三代帝王之道的期待，还有他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的感叹，也说明复立殷周之德治才是他的长远目标和最高理想。通读《商君书》，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利用刑赏督促民众从事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如果以为国家富强就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简单武断了，他的格局要大得多。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

0: 响更大了。
1: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
0: 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0: 对
1: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0: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1: 大量
0: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1: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0: 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科技
6: 城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5: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
6: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5: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6: 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推进先进科技加快转化为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5: 近段时间，火箭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正在围绕武器装备健康管理微系统芯片进行科研攻关。火箭军工程大学胡昌华告诉记者，这套芯片系统集成了武器装备健康监测、寿命预测、管理决策等多种功能，相比以往的装备健康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快捷和精准高效。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科技工作者，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0: 这点。因此，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聚焦制药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科学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靶向发力，深耕细研。大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得有我”的精神状态，破解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各类技术难题。
1: 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和诸多技术难题，胡昌华带领团队聚焦新型装备效能提升、复杂战场环境抗干扰、智能算法迭代优化等核心领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电路潜在问题自动化分析系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火箭军工程大学裴红：
2: 我们团队所有攻关课题研究方向全部对准导弹武器装备，对接部队需求，对标实战标准。我们宁可日夜攻坚，千次试错，也要攻克技术难关，让部队实战胜算多一分，让强军打赢底气足一分。
1: 习主席强调指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深入研究，对潜艇舱室空气控制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深海之下，潜艇长期在密闭空间遂行使命任务，各类有害气体容易产生和累加，给装备性能和官兵健康带来挑战。为此，团队成员紧盯潜艇舱室环境控制与防护领域，研发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通过多项创新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了潜艇舱室危险气体浓度。海军潜艇学院蒋以山：
3: 我们聚焦空气监测与控制、金属防护和生化防护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确保艇上装备的性能安全稳定，有效保障水下战斗力发挥，同时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研究情况，确保研究成果精准对接部队实际需求。海军潜艇学院肖峰：
4: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2: 团队坚持隐约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量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团队青年成员中既有国家重要基金项目主持者，还有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人才验证效应不断凸显。
1: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支撑、医院管理、学术交流五项职能上不断突破，建成全国全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解放军总医院姚永明：
5: 我们将继续紧盯危重伤员救治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救治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

0: 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加了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开放公告，公告说，暑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营造安全舒适参观环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8点30分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来馆参观时请务必携带预约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到馆，配合工作人员自觉接受证件核验和安全检查，共同营造文明有序参观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全方位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3: 准备起飞，
4: 战机人工起飞。
5: 渤海湾畔，来自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的师生代表正在依托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无人机装备和一线实战场景开展教学训练。训练场上，视训部队的基层骨干现场演示了无人机升空、变向、锁定目标全流程，逐项讲解操控技巧。随后在基层骨干的指导下，学员依次上机实操，完成无人机起降、航线规划、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6: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5: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同。
7: 联教联训的最大优势就是跳出资源局限，院校出理论师资，部队出实训平台，利用各自资源互通互补，从根源破解学用脱节问题。
5: 飞行训练结束后，院校校员还结合训练中出现的设备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逐项分析原理，进一步丰富了基层官兵的理论知识，锤炼了综合素养。海军某视训部队于文博：
8: 以往维修全凭手感和经验，经过院校教员点拨，现在对照原理排查线路故障，调整设备参数，思路更清晰了，心里更有底了。
5: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金帅报道。
0: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
9: 早晨七点，联勤巡回服务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装运好物资，前往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两个驻训点位开展巡回服务。服务队刚抵达营区，就有不少需要维修备装的官兵在服务保障区排起了长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董家豪：
10: 我主要是来修迷彩服裤子，还有上衣，就是有破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下基层服务我们是挺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9: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任真说，为了更好地服务驻训官兵，去年十月基地就遴选了各专业业务尖子组建联勤巡回服务队，同时对野战洗涤车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现有装备改装了一台野营设备维修车和一台备装修补车，大幅

0: 缩短了洗涤维修服务所需要的时间。
1: 来送喜的大多都是一些作战背心儿、鞋型具等一些难洗难刷的物品，在我们这洗大概30分钟之内就能将它们洗干净烘干。
0: 据了解，联勤巡回服务队还针对训练基地点位分散、官兵训练任务重等时机，带着申领设备进帐篷、下班排，走到驻训官兵身边开展申领服务。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张志超介绍，联勤巡回服务队成立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服务16次，服务官兵9000多人次，从被装申领、修补到军粮供应、检修器材，服务内容正在不断拓展。
2: 我们的服务队啊，通过把保障关口前移，服务力量下沉，直通基层末端，切实增强了官兵对联勤服务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服务队搜集的现实需求，持续完善保障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夯实联勤支撑。
0: 特约记者汪飞、马文燕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鹏、王博峰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在成功摧毁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模拟敌方发现，榴炮分队立即转移，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这次考核进一步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提升了炮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4: 记者罗阳、廖平阳报道。近日，在位于川藏线的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仪式。经过几个月的磨砺，所有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3: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有多场双边会谈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影响。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3: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伍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
4: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1号通报称，6月20号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1号凌晨有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已经暂停。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

0: 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聚力攻军营的奋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
2: 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旋转踢是她最拿手的跆拳道进攻技术，20多年前她凭借这个招式夺得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女子51公斤级冠军。
3: 1999年5月份拿的第一次的全国冠军，到最后10秒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的用了这个得意技，焦灼的时候反超了。这一次经历其实指导了我一生，在你做一件事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你是坚持还是放弃？想放弃的话，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如果坚持下来的话，你才有机会成功。
2: 一次逆转夺冠，不仅让17岁的祝林芳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还让她得以特招入伍，加入到原解放军81跆拳道队。当热爱的搏击赛场与从军报国的理想完美相融，青春的潜能一下子被点燃。为了快速提升专业能力，祝林芳主动和体重远超自己的男教练展开高强度的实战对抗。为了继续打磨完善旋转踢技术，他坚持每天早起1小时加练。2000年，18岁的祝林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第12届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首次站上世界级的竞技擂台，他就遇到了强劲对手。
3: 我当时也不适应他的节奏，那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就很坚定，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能赢。
2: 比赛刚开局，祝林芳就被对手迅猛的攻势压制住，接连失分，但他硬是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心态，认真观察研判对手的漏洞。比赛进入第3局，祝林芳快速调整战术，果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旋转踢，频频得分，最终战胜了对手。在后面的比赛中，祝林芳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夺得冠军。
3: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破绽，我就要用我的必杀技，这个旋转技术动作嘛，连续追分追平，最后是反超2分获胜的。当时在韩国还拿了最佳技术奖，我是首位中国运动员是拿了最佳技术奖。
2: 获得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以后，祝林芳有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场，先后赢得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在旁人看来，祝林芳一路高光，战绩斐然，仿佛自带光环，甚至马拉松般的越野跑，连男生都感到是挑战，但他却凭借无比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3: 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在技战术方面，而是你能够站在国际最高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奏响，就是这种荣誉，莫大的成就感。我没有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能够担当大任，这是每个运动员打心底眼里最想做的一件事。
2: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长期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祝林芳的伤病日渐加重。2005年，他不得不告别竞技体育的擂台，考取一所军校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军校教员。在此之后，他又先后考取了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资格，以全新的赛道和身份续写自己的体育梦想。
3: 当时就是想着通过裁判员这种平台去征战奥运会嘛，就开始做裁判员。2006年拿的国家级的裁判员证，2009年考上了国际裁判，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就是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这种舞台。
2: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期间，祝林芳的旧伤反复发作，病痛缠身，但为国履职的使命荣光支撑着他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从全球3600

0: 多名国际裁判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唯一的中国籍裁判。在一场奥运资格赛中，由于参赛选手出现动作失误，不慎踢中了祝林芳的胸口，剧烈的撞击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祝林芳强忍剧痛，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1: 按正常的是，我们的女性裁判去制裁女性的运动员，但是我们裁判长知道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又知道我是军人身份，所以在派裁判的时候，不管是男子选手、女子选手，不管是小级别、大级别，都会派我擅长。所以当时那个是正80公斤级的一场决赛，就是派我上场，当时就砸得我头蒙眼花的，之后呢我就完全说不了话，就胸口就完全砸伤了。
0: 初心不改，执裁未公。这些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以极致的专业视角捕捉赛事动态，每一次判罚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专业权威，先后5次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被评为最佳女裁判员。
1: 登上奥运会舞台，然后对我来说是完成了我自己一个梦想，这种圆梦也是我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以及时代的需求相融合，也特别自豪和骄傲。
0: 虽然身兼国际赛事裁判、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各类执裁履职工作占据了祝林芳的大量时间，但在他心里，为战育人永远是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主责主业。深耕军事体育教育科研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2: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一学期的水平，然后也感
0: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祝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祝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1: 我们教员就是要为战育人嘛，那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0: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1: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现象。
3: 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

0: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 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0: 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面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
4: 对接管之银，你们可以上场。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

0: 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4: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4: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4: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

0: 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0: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5: 但是田里种不行。
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8: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8: 爱心面包屋。

0: 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啊，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2: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2: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6: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5: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7: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5: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色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
1: 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忙碌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6: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6: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5: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6: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

0: 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 20% 的石油收益。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0: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1: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0: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1: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2: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0: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1: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四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3: 新闻纵

0: 论新闻。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欢迎萨马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
0: 是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2: 先回转
3: 倒三角，
2: 再打
3: 再打，
2: 哦，
3: 守门员立功了，
2: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孔尼
3: 看这下
2: 传到中路，
3: 守门员守门员今天啊状态不错，
2: 对，打门了，
3: 直接打门，
2: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蒂兰曼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4: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拉曼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0: 而北京时间清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5: 嗯，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啊、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啊、让一追二，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啊、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啊、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啊，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啊两名乌拉圭队的后卫啊，直奔球门啊。那么这也是佛得角队啊队史上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啊、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啊、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赛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啊，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啊？并且呢，佛得角队是不是会啊放开手脚啊，放手一搏？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5: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场上的。

0: 这个掌控啊，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啊，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利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亚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三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两战一胜一平积四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一个积分，出线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贝达万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紧随其后，也是积2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一场，同积1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三。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两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2: 伊朗队主教练

0: 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1: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2: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九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四场较量。明天凌晨一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两位。这场比赛呢，堪称六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0: 明天凌晨5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2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2: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0: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2: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5: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6: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都同步提升。
5: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0: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间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1: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0: 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讯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2: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 100% 通宽带， 95% 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了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它串起了一座空天地海一体化、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全域基础性通信网，记录着中国数字经济与新智生产力快速前行的脚步。那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3: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 5GB 以上，上行达 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智生产力发展。
0: 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5: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5: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

0: 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2: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五年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五年来，这座太空实验室承担着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等多重使命，但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现有的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4: 最新消息显示，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那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霍月琪的报道。
5: 中国空间站为什么要扩容？一句话，不够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成绩单。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传回的消息显示，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研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五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6: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5: 另一方面，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同时保障3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6: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5: 此外，由于我国已经开启了航天大门，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是少不了的。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后续可能出现更多国外航天员合作，国际合作项目也可能继续增加。中国空间站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5: 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

0: 建成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试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
0: 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六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钱航说，
2: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0: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形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更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例如按照计划2027年即将择机发射的巡天空间望远镜将与空间站共轨飞行，需要维护的时候靠过来对接。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因为空间站上航天员走动、设备震动都会影响望远镜的观测精度，让它独立飞行既保持了精度，又留了回家维修的后路。这样一来，中国空间站就不只是一个航天员驻留平台，而是一个集科学实验、技术验证和天文观测于一体的复合型超级太空平台。杨宇光说，
3: 它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科研工程以及未来我们这个远征太空呢，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试验的平台。那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就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那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6: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7: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
6: 大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帮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6: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

0: 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3: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高考分数公布在即，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那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几百元买一张志愿填报卡，甚至想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方案。那这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8: 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
7: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她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9: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她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

0: 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因为有的院校近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个 AI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0: 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3: 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展会采用六链一展区布局，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超过1200家参展商，世界500强占比超60%。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因端午节假期休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今天恢复，发言人将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今天起，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体感十分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到今晚8点，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汤面。据英国媒体报道，有工党高层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可能最早于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公布自己辞去首相职务的时间表。此前，工党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格兰北部梅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高票胜出，成功拿下议会下院席位，扫清了他角逐工党党魁的关键障碍。他可能将在22号宣誓就任下议院议员。欧洲异常高温天气正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法国、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北侧。法国气象部门警告，22号到2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达42摄氏度，一些城镇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今天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旨在铭记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历史事件，该事件标志着卫国战争的爆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轮小组赛有2场角逐展开，其中